0: 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你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2: Interest 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 37.4 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Interest 发出总额 1.41 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搬去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职业出行游找中旅，080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万隆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道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

0: 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 这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
3: 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至于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3: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十二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bbot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es.
5: Did you know an EasyVote card makes voting easier and faster? To get yours, you need to enrol by midnight 4 October, so don't leave it too late.
6: Get your EasyVote card. Enrol by 4 October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7: 九月去哪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 ，Mount Eden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两人的眼睛

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1: 来哦，世界街头赛。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Spinoza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Spinoza 学道为什么叫学道？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5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 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 Spanner 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anner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在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a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anner 课后和普通课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a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a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anner。 我是 Mia，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 加纽瑞，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瑞 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per Road Remue Arrow。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oza 学到，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IB、 NCEA 以及 AS、 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 我们主要结合 Simple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 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 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的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 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er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他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er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的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Upland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aron， 我是 Mia。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3: 果子长存栏目再次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4: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610。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被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亲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6: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7: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细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09-2651655。
8: 杜姐，忙啥呢？
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8: 哪个学校告诉啊？
9: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1: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块，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九月去鸟玩，奥克兰月亮节等你来。9月25日至27日，蒙伊顿 Potters Park 三天精彩连连，赏花灯、逛美食、看演出、穿汉服、玩转传统文化，还有大型儿童游乐设施、K-pop 随机舞、三人篮球、鱼灯巡游，以及精彩的免费电影放映。大人有的逛，小孩有的玩。周日晚还有孔明灯放飞活动，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度浪漫月夜。奥克兰月亮节2026，9月25日至27日 ，Potters Park， 我们不见不散。
2: En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0: 起了眼，泪痕迹。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3: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4: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7888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一卷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6: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哈，嘿嘿。
1: 喂，
0: 喂，阿信哦，
1: 快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2: 真的，真的懂吗？
3: 我懂，
2: 为什么这么还不来？
3: 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心水意。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青春迷失。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45章，准备行动二。朱棣的这个无理举动引起了群臣的愤怒。当时呢，户部侍郎卓敬就多次上奏，要求就地解决朱棣，把他就地干了不就完了吗？可是建文帝竟然说燕王是自己的至亲，他拒绝了这个正确的提议，把卓敬气的是跳脚大叫啊，杨坚、杨广两个人难道不是父子吗？说的多在理啊。但建文帝仍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就这样，朱棣在京城里溜达了一圈，风风光光地回了北平。而这个齐泰和黄子成呢，结结实实当了一回看客。他平时在地图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这个所谓谋略家，就是这水平，呸，啥也不是。当然了，建文帝手下呢，并不全都是像齐泰、黄子成这样的。事实证明，他还是有很多得力部下的。在这场斗争中呢，建文帝并不是不堪一击，他也用了很多权谋手段，特别是在搞地下工作方面呢，那是卓有成效。建文元年初，朱棣派长史葛城进京城朝见皇帝。其实这个葛城啊，也是个间谍。他的真实目的是打探消息，但是朱棣万万没想到，葛城进了京城竟然被策反了，而策反葛城的正是皇帝陛下本人。怎么回事呢？这葛城一到京城，建文帝呢就放下了架子，以九五之尊对葛城礼遇有加，估计呢也亲切地询问了他的家庭收入情况，并鼓励他好好工作啊，为人民服务。葛城十分感动啊，这皇帝这么看重自己啊。他当时一下就上头了，于是呢主动交代了燕王朱棣的种种不法行为和自己的间谍身份。然后他光荣地接受了建文帝地下工作者的称号，表示呢我回去之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啊，及时做好情报信息传递工作，争取早日把燕王等人一网打尽。好，一颗钉子就这么扎下来了。如果说葛城是一个小间谍，那么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位那是超级间谍啊。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呢，这个人并不知道自个儿做了间谍。这人谁啊？他就是朱棣的老婆，大将军徐达的女儿。将门往往无虎子，比如说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龙都是这样。但事情呢总有个例外，徐达的儿子徐辉祖就是一个例外。他虽然出身名门，但却从不引以为傲，做人呢谦虚谨慎，熟读兵法，而且效忠建文帝。他利用裙带关系走夫人路线，在和他的妹妹聊天的时候了解到了很多这个妹夫朱棣呀学习工作的情况，并且通报给了一直以来都对朱棣关怀备至的朱允文。就这样，朱棣的很多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朱允文的耳朵里。其实在这条战线上呢， 朱棣的工作也毫不逊色。他的情报来源呢比较特殊，主要是朱允炆身边的宦官提供的。朱元璋曾经严令说太监不能干政，而作为正统继承人的朱允炆呢，对此自然奉为金科玉律。在他手底下那些个太监啊，个个是累得像狗，但是地位极低。其实太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朱允炆特别的不满意，但是没地儿诉苦啊。就在这个时候，救世主朱棣出现了。他不但积极结交宫里的宦官，还不断的送礼给这些啊谁也瞧不起的人。于是呢，一时之间，燕王慈爱之名在宦官中可就流传开了，大家都甘心为燕王效力。朱允炆是从来没拿正眼看过这些他认为很低贱的太监，但他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些低贱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斗争的胜负。除了这些太监之外呢，朱棣还和朝廷中的两个人有着非常秘密的关系。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他的王牌间谍，当然不到关键时刻啊，朱棣是不会用上这张王牌的，他要等到最后的时刻。四月份的时候，朱棣回到北平，就向朝廷告病。那过了一段时间呢，朱棣这病是越生越重，居然成了病危。这场病可并不是突发的，而是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五月份，朱棣有一件不想做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五月份呢是太祖朱元璋的忌日，按照礼制呢，朱棣应该自己亲自去京城祭拜。但是朱棣敏锐地感觉到，如果这次去，那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可是老爹的忌日你不去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派了大儿子朱高炽，还有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和朱高燧带他去祭拜。这一下子派出仨儿子，除了说表示自己重视这件事呢，另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朝廷自己没有异心。朱棣这次可算是打错算盘了，当时的形势很明了啊，朱允炆摆明了就是要搞掉藩王，你这个时候把自己儿子派进京城，那就是送去当人质的。果然，朱高炽三兄弟一入京城，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啊，立刻把这三人扣为人质。建文帝本人呢也表示同意，可谁知道黄子成竟然认为这样会打草惊蛇，应该把这三个人送还给燕王，表示朝廷啊并没有削藩之意，用来麻痹燕王。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五六个藩王都被干掉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路上的叫花子都知道朝廷要向燕王动手了，而且呢，这黄子成脸上简直已经写了削藩这俩字儿了，居然他还要掩耳盗铃，真是书生办事不知所谓啊。建文帝拿不定主意，这时候呢，魏国公徐辉祖出来说话了。按照亲戚关系算呢，朱高炽三个人呢都是他的外甥，他是看着这三个人长大的，特别了解他们的品行。徐辉祖对朱允炆进言说，绝对不能放这三个人回去，因为这三个人不但可以作为人质，而且他们个个身负大财，如若放虎归山，后果是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啊，徐辉祖的算命水平已经接近了专业水准，因为他的预言在不久之后就得到了证实。但更神的还在后头呢。那么紧接着呢，徐辉祖特别说到了朱高煦这个人。他告诉朱允炆，在他的这三个外甥里边，朱高煦最为勇猛过人，也最为无赖。他不但不会忠于陛下，也不会忠于他的父亲。这话不能不服啊。 徐辉祖算的这一卦居然算到了20多年后，准确率达到了100%、远远超过了天气预报。可是决定权在建文帝手里，那建文帝最后做出决定，放走了朱高炽三兄弟。如果朱允炆知道在后来的那场战争里边朱高煦起了多大的作用，他一定会为自己做出的这个愚蠢决定找个地方一头磕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后来才会哀叹呐、悔不用徽祖之言呐、可惜呀、后悔和如果这俩词儿在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市场。远在北平的朱棣呢，本来已经为自己的轻率行动感到后悔了，哎，没想到三个儿子毫发无损，活蹦乱跳的回来了，而且呢，好吃好住，比以前还胖了不少。朱棣呀，高兴的从床上蹦了起来，还一边大叫呢：“我们父子能够重聚，这是上天帮助我们呐！”其实帮他的不是上天，而是他的对手朱允炆。但朱棣明白，该来的迟早会来。躲是躲不了了，皇位去争取呢不一定会有，但不争取就一定没有，而且现在也没有别的退路了，朱允炆那小子是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现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天子之路就是死路。他娘的，拼一拼吧。不过呢，朱棣仍然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造反呢又不是去野营，这十几万人的粮食衣物兵器你都得准备妥当，这都需要时间。为了争取时间，朱棣从先辈们的英雄事迹里得到了启发，他决定装疯。于是啊，北平又多了一个精神病人朱棣。但奇怪的是呢，别人发疯是在自个儿家里疯，朱棣呢是在闹市里大马路上疯，专找人多的地方。精神病人朱棣的具体临床表现如下：一，闹市中大喊大叫，语无伦次，但是保证绝无反动口号。二，到了饭点闯入民宅，看着人家傻笑，而且呢抢夺他人食物，但并没有暴力行为。很多乞丐也有类似行为。三，露宿街头，一睡一整天，堪称睡神。这事儿啊，惊动了建文帝的耳目。建文帝呢，就派张炳和谢贵两个人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正是6月份，盛夏如火呀。当两个人来到王府的时候呢，不禁为眼前的情景给惊呆了，下巴都快掉地下了。就这天儿，就这温度都可以捂出蛆了。而朱棣呢，竟然披着一床厚厚的大棉被，蹲在大火炉子面前烤火呢。就在张炳和谢贵两个人目瞪口呆的时候，朱棣还说出了一句经典台词儿：“冻死我了。这肯定是个精神病啊。”张炳和谢贵马上达成了共识，并上奏给建文帝：“为避祸出此下策，何等耐心，何等隐忍呐！问世间权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如果有一天你最爱的人永远离开了，十年整整3650天，你觉得你还会梦见他吗？公元1075年，密州，一个大雪漫天的寒夜，40岁的苏轼突然从梦中惊醒，窗外是冷透了的孤月，屋里只剩他一个人。世人都认得苏东坡，认得他的大江东去，认得他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他活得像个看透了人间的仙人，好像什么都能放下，什么都能想开。可谁都不知道，他的心底有一道肉眼看不见的伤口，流了10年的血，从未愈合。那道伤口叫王福。16岁那年呀，他带着满眼星光嫁给了他。他那么聪慧，那么安静。他与客人在堂前高谈阔论，他就躲在屏风后面静静地听。等客人走了，他才绕出来，像个小管家一样，悄悄提醒他，这个人不值得深交，那句话你说得太快了。他从来不是苏轼身后的影子，他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来处。可命运啊，吝啬地只给了他们11年。27岁，王福因病骤逝。那一年，苏轼30岁，正值壮年。他亲手把他葬在了故乡眉山的松岗上，然后就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一生漂泊，从四川到山东，山高水阔，一别就是死生10年。在这10年里啊，他没有天天哭，也没有时时提起。可真正剜心受过伤的人才懂，不提起不是忘了，是不敢想，是不能看。因为那些思念早就长进了骨头，一碰就是钻心的痛。直到那个寒夜，他在大雪里终于梦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他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月光照进来，窗前那个年轻的女子一如10年前的模样，正安安静静地临镜梳妆。岁月对她极其温柔，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半点痕迹呀。在门外的苏轼却早已被风霜吹折，缠满面，鬓如霜。他
们就那样隔着生与死的长河静静地对望着。他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开口，不是不想说，而是千言万语在阴阳两隔的绝望面前都是徒劳，只有眼泪成行成行的流，流失了梦境。梦醒了，枕头是湿的，屋子是黑的，孤灯下满眼是泪的苏轼提起笔，在宣纸上狠狠砸下了这首痛彻心扉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处话起，总是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

0: 天堂。
1: 了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有想你，可我从没忘记你躺在冰冷的地下，火飘在冰冷的人间。我想去你的坟前哭一场，可隔着山，隔着水，隔着千里的荒原，我就算现在回到你面前，你大概也认不出我了吧。因为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早就背着人间呐，折磨得满头白发。他知道此后余生的每一年，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那一座长满松树的山岗都会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割着他的余生，直到他死去。世人只看见那一轮圆满的明月，看见那个永远年轻坐在小轩窗前静静梳妆的女子，却很少有人去想那梦醒后的俗世要在怎样漫长荒凉且不再有他的岁月里慢慢活下去。一千年了，明月依旧升起，梦里的他依旧在梳妆，而那现实里的松冈早已在寒风中荒凉了整整

0: 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天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日，改了时间，希望很多的朋友不会错过，也希望大家可以相互的来进行到提醒哈。不过都有一个过渡的时间。好的，我是吴曼，向您问好了。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今天就是一开始先来梳理一下，在这个周末还在继续延宕和发酵的习特会的信息。那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主席习近平是已经返回到了北京，但是就在北京落地之前，中美元首的成果是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八项成果总计537个字，篇幅不长，但是富含的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广，差不多是8个方面啊，那字字都是相当重要的。第一项的成果是为中美关系正式的定调，尊重公平对等，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那当然我们看到尊重公平对等啊，这6个字也是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体的一个框架，就算是有分歧也会强调的是不会导致对抗。那中国呢也是相信能够公平正义啊，当然美国也是非常强调所谓的对等的。这6个字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去证明的或者是意味着的是彼此都是相互看重的，而且呢都是彼此看中了对方的，或者是说彼此的一些利益的啊。
2: 没错，
1: 大国博弈之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失去平衡，关系失去失序，或者是说已经没有尊重为基础了。当然，这也是又一次的强调了中美进入到的是战略稳定的一个起点。
2: 这也是再次明确了中美之间未来相处的这种底线与准则。那两国元首呢，也是达成了共识，有意出席啊对方近期主办的2场的国际大会，保持多边场合的常态化的这种对接。那频繁会面和沟通呢，是有助于减少误判，并且增进两国之间的理解的。那不到半年内呢，实现元首互访呢，在中美的关系史上啊，其实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一年多来呢，中美两国元首呢，也是持续通过各种渠道去沟通，共同去引领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发展方向。而接下来呢，这两场会议 APEC 和这个包括 G20，也是大家接下来的一个看点所在。
1: 没错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整体的具体措施的一些细节之中，8点的共识其实还包括了一项涉及30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的安排，还有就是我们关注另一个重点，就是 AI 啊，启动人工智能的对话。但是我们看中方的宣布里面是没有这一项关税具体的安排的措施的。同时中国的外交部还表示，中美双方还统一设立贸易委员会，并且延续之前在吉隆坡会谈取得的成果。
2: 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也是在24号表示说，中美啊已经决定将原定于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期啊，要延长2个月，为磋商范围呢可能更广的一个贸易协议啊，去争取一些时间。那习近平呢，也与这个特朗普之间为期3天的会晤呢，是在25号结束的嘛。那此次访问呢，也更多的去展现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个人的外交互动。公开宣布这种重大突破呢，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
1: 基本上都是在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有的预判和在会面之中已经释放出来的重点。
2: 是，
1: 当然也是有一个非常精干的8项成果的一个总结了。当然你要是说涉及到的一些领域，我觉得还是方面挺广的，我们一点点的来盘点哈。那我们看王毅是在声明之中这样说的，说这一次的访问是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的篇章，并且对于世界的和平有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家很关注到的还有人工智能的领域，中国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对于这项技术的风险和益处展开对话，那么下一轮的讨论定于11月份，双方还会建立人工智能相关事件的沟通渠道。哎，你看同时也是和 APEC 的时间相互的吻合了。
2: 是的，这刚刚好切到一起了。那中国外交部啊，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啊，说中方呢现在也重视美方所使用的超级智能这个概念，那而非一个人工智能这个概念。那声明就称啊，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呢，双方应该去加强交流，并且根据新的进展啊寻求共识。那中方还表示啊，两国同意相互支持举办这个 APEC 领导人会议和20国集团的峰会。那两国领导人呢 都计划出席啊，由对方所主办这个会议。
1: 嗯，里面谈到的国际的议题，我们看更多的是围绕着和伊朗之间哈。那么对于伊朗应该不履行发展啊，不发展核武器的这个承诺，并且认为任何的国家和实体其实都不应该对于国际水域的水道来征收通行费。不过简单来说，那你要收个过路费和保护费，这应该也是不支持的，对不对啊？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在这一次的话题之中，红线的问题。那么其实两国的关系，包括这个今年三次的见面的安排，再到大熊猫的外交的一些交流，但是好像似乎没有着笔于台湾问题，对吧？啊，那我们看台湾问题，它是一个历史的定论，同时也是中国红线之中的红线。我同时也有看到大家来说到啊，习近平整体的一个访问的时间比我们的预期似乎是短了一点点，对不对？
2: 嗯，
1: 啊，是不是因为台湾的问题没有得到想要的一些答案？我已经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些讨论了，
2: 有这样的说法。
1: 但是你看啊，特朗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们讨论了台湾问题，
2: 嗯，
1: 但是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哎，
2: 是
1: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来理解？对于习近平来说，台湾的问题也是不容过多的讨论的。
2: 嗯，
1: 我给你的这一个定调，美国你是不是有太多的支持和一个认同？特朗普心里面更是不愿意更多的讨论，对不对？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在白宫和北京先后的发布了事实的清单和成果的共识，
2: 嗯，
1: 但是与世瞩目的台湾的一个议题啊是没有提及到。
2: 好的，
1: 那么特朗普在周六发表的信息之中说，两个人会谈的时候是谈到了台湾的。
2: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就在今年所有中国的外交的平台之上，台湾的议题都是绝对重中之重，不可或缺的。甚至以前有听众是这么总结，说你看现在任何不管是大小见了之后，
2: 只要牵涉到，
1: 必须要给台湾有一个定论的
2: 啊。
1: 那中国的官方就报道了，周四和特朗普会谈的时候，习近平是希望美国可以坚持的反对台湾独立，请注意这一个措辞，这代表着中国想要的啊内容。然后呢，还有就是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那么，但是周六公布的成果之中涉及到双边关系、经贸进度、人工智能、伊朗问题，回顾中美在二战之中提及到了盟友这个词，
2: 盟友之间的历史，
1: 中美大谈盟。

0: 说特朗普政府呢在台湾地区问题上的既定政策呢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1: 一下子之前绿媒又开始沸腾了，说你看不表态 No news is good news， 对不对啊？这个就代表着啊其实还在坚持的打着战略模糊的这一战了。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在更多的专家的分析之中也表示，习近平所提到的台湾议题是一贯的立场的重申，而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跟台湾有关。那么现在最迫切的是什么？是要把特朗普的言论做一个定调吗？台湾的议题是目前最迫切需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吗？那么现在啊，特朗普对于是否核准军售，对观察人士来说是到底这个习近平对于特朗普影响力到底有多大的一个着眼点了。那么美国的国防部的前官员是这样对媒体表示的，他说啊，如果特朗普未来几天内核准台湾的军售，那么就是向习近平展示实力，表示自己你看坚定不移，未受到干扰，甚至咱们可以多想一步，证明在这一次的会谈的背后还有一些没有沟通到或者是说中国没有实际得到的美国的表态啊，咱把这个话说的明白一点点啊。那么如果继续的延迟，比方说继续推到了我们之前所说的起码是11月份 APEC 之后，对吧，那么很有可能就会代表着中美之间的关系或者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视还是实际上会影响到了特朗普或者是说美国对于台湾的着急。那么如果是拖到了十一月份之后，甚至还是如之前大家的预期，
0: 甚至如果到 G20
1: 的话，甚至是到明年一二月份整体啊这个再延后一些的话，那么其实就代表着中美之间现在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中中国想要去管控的这个红线是在节奏是在中国的手上的。
0: 是
1: 啊，大家应该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就这件问题它就像一个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它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时候会被颁布，什么时候有推进的进一步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卢比奥之前的说法是什么，卢比奥说当然我们也要看美国自己的库存和生产力的问题，
0: 在那里进行端水嘛。
1: 可是你不能排除就卢比奥之前的措辞一直都是在讨论呢，怎么没有在讨论呢，我们在推进呢，我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干扰，对不对？
0: 是
1: 习近平到访之前卢比奥话锋一转说那我们也得看看自己口袋里有多少，
0: 对，
1: 是是
0: 我们产能还是有点就是现在不够用的，
1: 他没有这么明确，他得是我们一切都要以美国优先为主、
0: 啊、确实。
1: 那这句话是为了迎接习近平到访这个敏感的时期，所以未来的一周两周非常的重要，看一看美国特别是对台军售的信息，绿媒现在也都是上头的状态是吧我不求你在嘴巴上能够明确的支持和反驳，但是如果你有实际行动，那我不就是大赢特赢了吗？
0: 没错。所以周五的时候啊，当时特朗普呢与这个习近平夫妇呢举行这个白宫的茶叙的时候、习近平是宣布过今年还有两次呢与特朗普继续会面的一个机会，那一次呢就是十一月份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那另一次呢则是十二月份啊在美国举行的 G20 的这个峰会，那特朗普呢都是表示对于接下来的会面啊非常期待。所以有分析就指出啊，对于台湾地区军售呢也是对这个特朗普现在对于中国施压的一张牌，但是呢又比较棘手，而且由于其屡次推迟啊，其实无形中呢也形成了一种就是习近平是否与特朗普会面之间的一个先提条件。
1: 我是这样子来看这个问题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首先都是一个想看爽文的心，这一次特朗普对于习近平的咱们说接待是非常超规格的，对吧、甚至有媒体是这样说，说叫做帝王级的款待。
0: 当时还有这个有一些破防的媒体直接说美军居然跪了这样子，
1: 什么跪在红毯之上啊，一点点的整理呀、然后这个各种的这个献花呀欢迎啊，我们也说到了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OK， 我们看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表象很重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是落脚点。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习近平去到了美国，很大的原因是第一个希望稳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说事情是要有一个层层递进的推进的，对吧？好，第一步是什么？稳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又提到了盟友，我们又提到了战略稳定的一些关系。
0: 是的，
1: 似乎这些是平稳的，是达成了共识的。好，继续推进。推进的是中国核心的问题和中美之间贸易的问题。我们说中国想要得到特朗普一个明确的表态吗？非常想，对不对？当然想，明确的反对台独，不要再玩什么战略模糊的问题。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如果这一步就像是最风向标的和最有标识性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要有更多的耐心的。咱们大幅的去进行猜测啊，谈得不错也谈明白了，但是特朗普还是有 很多话，现在

0: 是没有办法说出口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也是去制衡着，因为包括你自己看稀土方面的推进，
1: 嗯，
0: 对吧？一会儿咱们理这个细节，同样也是在制衡着美国未来的反水，
1: 是啊，
0: 对不对？好，那么美国手里面说，我也得拿着一些护身符，
1: 美国说我也得有点牌，不然我也不好牵制你。
0: 好，那我们就再退一步，如果说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中美之间首先可以沟通、稳定，关键的问题可以按照中国的表述去指。执行的话，那我们把它反过来一下，先来看它的执行，也就是说对台军售的动作，紧接着再看到是不是水到渠成，有一天在言语表达之中
1: 有一些自己
0: 形成的最新的一个共识，那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哈。我们的老朋友们来了，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因为我们进入到夏天了，
1: 所以又变了历史嘛，所以相当于加了一个小时。就是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上周出门的时候呢，当时平常出门的这个点呢都是有已经出了太阳的，但是现在呢又回到了天黑的状态。
0: 是，其实可能大家关注很多纽西兰的节目，但是只有我们一档节目，因为我始终觉得我们在本地26年，我们其实应该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个咱们说听众来进行到负责，所以我们的播出时间始终都是以新西兰的时间不变，基本上其他的您在纽西兰看到的节目全部都是以国际的这个朋友们为准，我们非常非常重视来自于国际上朋友的一些关注，
1: 是，
0: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节目组还是认为我们不想改变新西兰本地朋友26年的一个收听的习惯，所以真的非常希望我们国际上的朋友可以对我们有所理解，我们不能说现在对吧，咱们就 YouTube 上流量好了，咱们就一股脑的不管本地，然后全部都是按照国际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平衡好哈，当然也真的是要拜托大家跟我们一起慢慢的来适应一下子哈，我们的季节是反的，因为我们在南半球，我们进入到的是夏令时，夏令时的话就是时间会提前，所以今天我们此刻依旧是新西兰时间的7:17，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夏令时可以被改掉，改掉的话咱们就不再会有这么多的纠结和纠葛
1: 了。
0: 好，我们继续的回来哈，这个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也有一个优先的排序的一个顺序，大家每一个对我们都非常的重要，那但是我们时间的安排之上依旧是坚持着以新西兰的时间为主，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好，我们继续的再来说，大家可以往回拉一点听一听我们的这个重放哈。好，那我们看现在特朗普他就是咬定了，特朗普就是说习近平了解
1: 我
0: 的
1: 立
0: 场，
1: 那
0: 你的立场是什么呢？习近平了解的，所以你知道特朗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这一集的表述
1: 是
0: 啊，你说他大嘴巴，关键的场合之中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恰当，又表达了我们是有沟通，同时可能我们还是有共识，但是共识是什么？是他会更体谅我的为难，
1: 还是我这边呢会更体谅他，他并没有表达出来，
0: 还是说我们已经有共识，您看我表现就完了。
1: 是的，刚才我看到 YouTube 上面有朋友就说了嘛，说现在讲出来的不一定是重点，秘密协商不讲的才可能是重点。是
0: 没错哈，是，所以我现在在想，当然我们从爽文的角度上来，我希望看到白纸黑字，特朗普反对台独，是不是这太炸了？但是我们也把这个期待再往后放一点点，先来看美国的具体的行动到底是什么？
1: 没错
0: 啊。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美国对台的军售政策啊。首先，现在绿媒就开始着急了，台湾方面也开始着急了，包括台湾负责对外关系的这个次长吧啊，在星期天的时候说，你看美国对台的政策一直都是不变的，强调美国已经是了解台湾地区所面临的情势，还有用于国防投资的决心的。
1: 那现在台湾地区啊，已经等待数月，专门就是希望特�朗普呢能够批准啊一项价值约140亿美元的新的对台的军售方案。那美国去年12月是曾经公布过规模创纪录、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的。那这个呢，也是在上周习特会见面之前，卢比奥所强调的一个点。那据相关的这个人士就表示啊，说特朗普呢现在维持着战略模糊呢，虽然没有明白的点出这一点呢，但是从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受访，还有卢比奥近期的对外发言来看的话，仍然可以理解啊，美国 可能对于台湾地区的政策还是不变的，对各国的军售呢还是经过一些严谨考虑的。
0: 对，我能理解，我能观察，我能感受，我觉得我做梦梦到的不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吗？还是那句话，谁说都没用，现在还是得要看具体的表述。特朗普这个话可以不说，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盯着特朗普？你会觉得那中美之间现在就是以元首的交往为基础，这个是两边都给出的明确的一个信息。习近平，我不管卢比奥说什么，贝森特说什么，只要特朗普的表述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们起始的一个基础。我相信你自己对于自己的团队和国家是有你的掌控力和管控力。特朗普说，对，我完全不能够让你看扁我。是啊，所以非常的有趣，现在站出来去努力找补的，但是措辞也很微妙。我们从谁的口中可以看出来，他比特朗普更能代表特朗普嘛，是吧？啊，好，那么后来就看标准吧。那说不定也许特朗普又示威了，又拿出了所谓的这个台湾牌，对不对？来换取在稀土之中更多的利益嘛。来，我们来说一说，其实美国和中国的声明之中还是有一些落差的哈。那我们看到，在11月份美国期中选举之前，起码中美现在释放出来的角度都是希望保持稳定的。
1: 是，
0: 说实话，外界对于这一项的中美的元首外交的期待值很高，但是想看到的具体的内容的值并没有拉这
1: 么
0: 高。首先这一次也没有带什么企业团过去，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外交之上的看点，不是具体落实具体协议的一个焦点。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1: 就是外交这个角度上来说它的分拉得很高，但是说从实际的落地的角度上来说，它跟外交上的概念还是不同的。
0: 是，那我们看包括美国煤炭、商品减税、投资委员会、稀土等等问题还是存在着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些分歧也有可能是未来几个月我们继续看到的磨合的特点，也有可能会在未来爆雷的地点哈。那么双方也都没有提及到特别芯片的议题，表示芯片的议题已经不是在一般的商业磋商的范围之中了。
1: 那现在白宫方面公布的事实清单就提及到说，中国方面呢是将于2027年、2028年至少分别进口1000万公吨的美国煤炭，也就是能源的角度。但是呢，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中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的声明之中也没有提及到要采购美国煤炭的问题。那另外呢，在23号习近平访美的第一天呢，美国财长贝森特是宣布双方的贸易休战再延后2个月的时候，也暗示双方可能会进一步宣布比如说农产品的采购案。但是白宫的事实清单呢，又没有提及任何其他的大宗商品的采购，这些都是细节上一些端倪。
0: 是，那白宫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了，在委员会的运作之下，美陆双方达成的共识，调降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关税。事实清单也列出了受影响的美国商品，包含了农产品、鱼类、海鲜、原本和这个原木和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清单。受惠的中国商品则包括小型的家电、玩具、洁净装饰、儿童汽车座椅等等消费品。当然，没有在中国的声明之中列出具体的细项，双方的声明也没有提及减税措施将会立即生效。
1: 那白宫的事实清单呢，还提及美国和中国之间设立的投资委员会的问题，因为该渠道呢主要是用来讨论潜在的投资机会、投资相关的这种障碍。不过呢，中国方面呢也并没有这个投资委员会的一些相关描述，所以这是两方之间声明的一种差异。那白宫声明还提及到中国与美国之间双方就持续就这个稀土包括其他的关键矿产有关的一些供应链短缺担忧进行了磋商。那目标呢是确保出货量可以恢复到一个适当的水平，但这个适当这个词就非常的微妙。但中国方面的声明呢也并没有直接提及持续对美国限制稀土出口的问题。
0: 好，那我们来看到没有太大的诱因去放弃稀土这一项筹码。以前咱们常说芯片对稀土，对吧？现在的话更多稀土是习近平手上拿的一张非常大的一个王牌。特朗普现在这个支支吾吾，这个就有点为难，看我表现之类的这一类的表述，其实也无非就是拿在自己的手上更多的牌而已。看来中美两个大国看似是热闹闹的放了一挂鞭炮，但实际上还需要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先对冲后 战略稳定，在随后可能才能高度的共识，携手而行啊。好，那我们来看到的，在这个白宫的晚宴之上啊，当时还有这个挺令大家觉得感兴趣的一幕。
1: 是，
0: 啊，刚刚我们就说到了这300亿美元的关税减让的一个安排，启动人工智能的对话，这是未来我们将会要观察的中美之间的进一步磋商。但是白宫之上的这一幕，就是晚宴之上的这一幕，挺让大家来关注到的哈。
1: 是。
0: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9月24号的晚上，黄仁勋呢和苏思峰这一对远房的表亲，罕见的同框，一起坐上了国宴的主桌，一时之间啊，风光无两。然而呢，这个表舅，
1: 表舅英伟达，
0: 英伟达和表外甥女，
1: 也就是 AMD
0: 啊，
1: 超威啊，
0: 是重回中国市场，在这一个目标取得了多大的进展，成为了大家这个饭后讨论的很大的关注核心了。
1: 没错，因为就在9月27号。香港的媒体啊，也是以这场白宫国宴作为切入点，并且指出说，尽管大部分限制措施依然存在啊，但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呢，半导体芯片的出口管制啊，似乎并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的争论的焦点。那迄今为止啊，包括中美两国发布的会晤成果通报之中啊，也没有直接去提及这一问题。那考虑到拜登时期当时是经常提及各种什么芯片啊、半导体出口管制的问题，这一点显得就是尤为反常。那有一些分析人员就认为，说随着寻求深化科技自主战略以及减少对于美国技术依赖，中国对于现行的一个出口管制的措施啊，似乎是变得更为的稳了，就更为的泰然处之了。
0: 没错哈。好，那我们来看最大的变化是在于中国对于芯片自主研发的信心是在逐步增强的。在2022年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当时可能是让中国有点措手不及，但之后的几年，中国已经越来越习惯在小而高强，在围堵之中实施实际性的一些进展了，
1: 走自己的一条路嘛。
0: 是。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其实不断的是在科技领域对于中国来施压和着力的。但是呢，美国在2022年首次实施范围更广的出口管制的时候，中方更是把它视为对于中国技术和经济崛起的直接的一些打压。之前是会跟美国不断的沟通，你要取消这一些限制，我们到底要如何推行和处理这些管制，也成为了中美关系里面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会谈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上桌了，这代表什么了？中国已经不求着美国要去解决了，已经把你给突破了。
1: 所以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出口管制不再成为主要的一个争论焦点的话，那并非因为这些出口管制措施是被取消了，而事实上呢，特朗普政府呢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着拜登政府时期啊，在2022年10月首次实施的一些限制措施。那这些措施呢，也是希望去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国依然保留着这种限制，但是同时呢，中国既然没有怎么去谈的话，说明可能这已经不是作为中国所被容易被限制或者看重的部分了。
0: 2022年的时候你打了我措手不及，我跟你反抗，我抗议，我沟通，我通过各种的方式斡旋，希望你可以这个恢复到原态之中，但是后来发现对于美国没什么可期待的，美国就是想要去一门心思的限制你，那怎么办？唯独的求不来的东西就只有靠自己挣出来。时至今日2026年，大家坐在了圆桌之上，同样看着的是芯片问题、科技问题，还有未来的 AI 的一个问题，已经不再是谁可以去拿捏谁的这个阶段了，更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平起平坐，你也要拉着我一起来谈，我们共同是一个平等的一个阶段。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以前美国是说我是万人之首，我想要拿捏你，对不对？卡紧你的七寸，卡紧你的任督二脉。现在的话，中国被你拦不住了，美国已经在这个问题之上失去了自己的强压性和控制力。好，那么现在只有邀请上桌，大家一起对谈，这就是 AI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问题啊。美国不能够再说我为了这件事情我还是强压中国，强压的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自己其实耗了很多的元神还没达到目的，
1: 对
0: 吧？那我们看到啊，随着科技自立自强逐步的成为中国在15核心的支柱，预计未来的几年国内芯片替代的步伐还会继续的飙车。
1: 是。那今年早些时候啊，英伟达呢也是获得了特朗普政府对于 H200 芯片的正式出口许可。那 H200 芯片呢，大家也知道它是一款高端的 AI 处理器嘛，其性能呢也是优于英伟达为应对啊美国出口管制而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H200 的芯片。那4月22号的时候啊，当时美国商务部长那个也在接受这个国会质 视频的时候还披露说，尽管特朗普政府试图在对中国技术转让上呢依然要维持一个所谓的微妙平衡，但中国至今啊还是没有采购一片 H200 的芯片，因为中方啊希望将投资重心呢还是放在本土产业自主的发展上。这个其实呢当时大家也有讨论嘛，就说美国对中国的这一系列限制反而倒是成就了中国。
0: 对呀、啊，就是要感谢那一个曾经就是置你于死地的人，就是确实推了你一把的人。你美国这种压力，事实上是不是也推动了中国独立自主科技方面自己走的这一个决心？慢是可以慢一点，他就美国恨中国也是恨这一点啊！你啊，你不受我控制，你也不服，你一把硬骨头，你给我站着了，对不对？而且你还真的是逃脱了我的这个管制，所以一个美国，我告诉你，只能够用实力说话啊！他尊重你，他今天的红毯迎击一系列的表述，都是因为他管不了你，管不了你，你身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1: 那他只能请你上桌。
0: 那么他马上就会变脸的。
1: 是的，
0: 人生无非也就是如此。
1: 没错，
0: 大部分的人，我告诉你，都是美国，对不对啊？欺人有，笑人无。我这个东西，我要拿着我绝对的一些优势，你就不能比我强了。我到处打压你，特别是你差一点要赶上我的地方，我就必须得把你给阻拦到那边。你把我超过去，超过去，我在后面拼命的拉你的衣服想把你拉下来。什么时候你把他甩远了，他在后面，我跟你说，他还给你闲话呢。
1: 的确。
0: 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在中美之间的表述，中国的表述之中有这样一句话，说中美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这件事情其实也会成为未来在 AI 讨论之中的一个主题之中的主题。
1: 是，
0: 当然，中国也已经是多次的对于美国恶意打压封锁中国半导体产业提出了严正的立场。中美之中还有很多未能谈妥、未能理顺的，但是大的方向保持着和美国的交流。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去解决，或者有待时日去解决，那就让这件事情未悬而未决的谈判对你自己的影响越来越小。
1: 的确，
0: 那就不重要了。大家能够理解吗？以前的话，你的芯片卡住的是我的脖子，是吧？我跟你抗议是因为我吃痛了。
1: 是的。
0: 现在的话，这件事情你说就是头发丝儿绑着小手指，你说难受吗？有点难受，
1: 有点不舒服。
0: 但是最着急的事儿，我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那就让他先悬着，是有点难受。爱解不解，大不了截肢，是这个道理吗？我还能再生手哈、
1: 啊，就继续还有一定的这种争对抗嘛，
0: 就开个玩笑哈。好，那我们看到中美之间也是有一个这个咱们说叫做这一次外交的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熊猫外交。
0: 熊猫外交
1: 是
0: 啊，就日本心里面应该是特别吃味儿的，你跟我这边。跟美国这边
1: 刚好我这边收走了，
0: 是
1: 那现在据多方媒体的报道说，2026年9月27号两点的时候啊，这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呢是从成都的双流机场啊搭乘包机前往了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那开启他们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启程之前呢，成都的大熊猫的繁育研究基地啊也为两只大熊猫专门举办了欢送的仪式。那大熊猫平平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雄性，2020年出生的。那它的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而大熊猫福双呢则是雌性，同一年出生。那它头顶呢则是有一小撮蓬松的毛发，比较可爱。它外形更加的圆润，反应会更为敏灵，具备更强的一个食物搜寻的。
0: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以前我们写同学录似的吧，有生日，有个人特点，就差一句寄语了。平平又名热干面，一看就知道从哪儿来的，挺有意思的哈。好，那这一次其实中国在运送大熊猫的过程之中是制定了详细的方案的，备足了新鲜的竹子、竹笋、苹果应急的一些药物，并且很早就已经和美方开始协商，就是如何去照顾大熊猫的问题。因为以前确实有那大熊猫瘦骨嶙峋，很多人心里面是很担心的啊。当时在网络舆论之上还又直播，又引发大家的一些关注，
1: 对，都是一度上热搜嘛，就说哎，到底会不会养啊？
0: 那真的是如此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中方已经是做出了充足的准备，那接下来就要看美国人学得会学不会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说到这一次中美辩论，中美的会面还有一个挺值得关注到的，就是正好是81届联合国一般性的这个辩论嘛。你会看到包括特朗普啊、高市早苗啊等等啊，什么法国、德国、俄罗斯啊，全都是出席了这个一般性的这一个辩论赛，出席至此。 你说华府离纽约远吗？并不远啊。习近平这一次的行程根本都没有停留纽约参加联大，25号直接就搭机离开了，结束了3天2夜的美国行。很多人都在想，你看啊，中国一直在强调加强联合国的重要性，并且也实际的在积极的推进自己的软实力和全球的一些倡议活动。那习近平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去聊上两句呢？
1: 现在有这种说法，有专家分析认为呢，比起多边议题啊，中国方面其实更重视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那也有这个媒体就指出啊，在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以来呢，仅在2015年啊亲自出席过一次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了演说。那在新冠疫情期间呢，他在这个2020还有2021年的联大上呢，都是通过视频方式呢去进行致辞的。但是呢，他缺席了去2025年的第80届的联大，也就是去年的联大，当时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的，而韩正包括中国外长王毅呢等高官也曾代为出席联大。
0: 嗯，是比起多边的会议，那美国中国更希望的还是双边的关系是最稳定的一个基础。不过我说实话，有毛病吗？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个联大有点像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大家在衡量。但是咱们之前也总结了差不多2天联大之上大家的各路的发言，限制你们都15分钟，高尔早苗那就聊了20多分钟啊，特朗普聊30多分钟，对不对？在上面骂街的，指桑骂槐的，拿出照片这个愤愤不平
1: 的，
0: 就简单来说就是你骂我，我骂你，联大一片这个闹嘻嘻。
1: 所以号称这次第81届联大这个一般性辩论会场上就是纯粹的一个混乱状态。
0: 然后古特雷斯站出来说我最后一届了，一阵唏嘘，给了4大难题。
1: 对，
0: 这就是联大的内容啊。那我觉得中国只要坚守场自己五常的位置和自己手中的珍贵的这一些票的走向，对于中国来说其实已经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去稳定整个联合国未来重要决议的走向了。
1: 的确，
0: 对吧？你指着古特雷斯站出来这个做出坚决的一些回应似乎已经越来越难，联合国变得越来越闹糟糟。
1: 是，
0: 那好，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不是靠嘴的，都是要靠推进决议的。那么只有在决议之中中国发挥好作用更重要了。在这边也是发一些言，是怎么样端水，怎么样表述，对于习近平来说可能并
1: 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重点
0: 首要的内容。而且坦白来讲，说的越少越好，对不对？
1: 的确，
0: 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放大镜追逐着一样去分析，消耗了很多这个
1: 不必要的这种
0: 精力。
1: 是的，而且像包括我就联想起当时联大会议上这个马克龙对于以色列的批评，确实是批评的似乎很好，然后慷慨激昂啊。但是说实在的，造成的这种争端呢也更大嘛。毕竟后来就是随即内塔尼亚胡就办公室立刻就发声明进行回呛。说实在的，给人感觉就是这个联大的现场啊还是比较混乱的。
0: 是，我说不打嘴炮，对吧？这个就是在联大之上你来我往唇齿交锋意义不大，还是要看。最后第一个是实力，第二个是能力，第三个就是通行力。通行力其实就是在决议之中你到底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支持你，并且让这个地方变成所谓的法案也好或者国际舆论统一的一个舆论场啊。好，继续的我们回来以后再来看到的是美中之间啊，现在的关系其实是越来越明朗了，也留给了我们很多未来几周的观察，特别是到 APEC 之前啊， G20 之前啊，特别是对台军售的问题未来的一些走向。但是事已至此啊，有一个人是完全坐不住了，赶在习近平之前跑去美国放了一顿电啊。这个高射早苗在习近平离开之后又第一时间抄起了电话猛call特朗普。
1: 没错，他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讲的，他的不安全感太重了。
0: 是啊，这个高射早苗说我可缠上你了，我紧逼盯人，我就差在你身上弄个 GPS 和监听器了。好，回来以后我们来看一看破防的日本都做了什么。除了日本之外还有很多地方现在有动作，比方说菲律宾搞事儿，对吧？现在呢他还拿出日本来给自己撑腰，你看看，日本找美国撑腰，菲律宾找日本撑腰，
1: 小鬼与小鬼之间开始绑在一起，
0: 有意思啊。回来以后我们慢慢聊，
1: 稍后见。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 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咱们回来看一看坐不住的高师早苗啊，高师早苗如坐针毡，就等着你俩回武汉，赶紧先来看一看。好，我们来看到高师早苗啊，就在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之后，紧急的致电了特朗普，又通了电话，同意啊，美日两国在经济安全等涉华议题之上要密切的合作，你可别把我抛弃了。
5: 是，这个不安全感太重了啊。那高师早苗呢，是在9月26号表示的，说他就和已经这个特朗普呢通过了电话。那高师早苗称啊，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啊还详细向他通报了9月24号在华盛顿与习近平举行的习特会的内容。那在此之前呢，高师早苗和特朗普呢又已经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面对面的会晤。那高师还表示啊，说美日领导人能在一周之内啊举行两次的会谈，凸显了两国同盟之间的这种坚韧性。但是大家就会说，这不是你上赶着找特朗普吗？
4: 哎，如果是特朗普送完了习近平，马上拿起高师早苗的电话，情况又不一样了。
5: 那在习特会上啊，特朗普呢是称中美两国呢又是在1945年以日本战败告终的二战中啊是盟友。那习近平随后还表示啊，中美两国当时是肩并肩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主义侵略者的这个盟友。那对此啊，高师早苗是有点破防的。
4: 对呀，你们俩是盟友了，我是什么？我是你们两个的敌人，你这不就是抢吗？对不对 啊？你回顾这一段历史，你俩是盟友，当时你俩打的可是我。
5: 是，
4: 高师早苗说不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还人家向你通报了、啊、
5: 高师早苗一睁眼说，那我是谁？
4: 是啊，同时他也要早补，他说啊，美日两国如今是互信度最高的盟友了。他也说，大约20分钟的通话之中，他和特朗普重新重申了两国致力于维护地区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承诺。不得不说啊，高师早苗在某一种程度上和泽连斯基是有这个同样的一个个性的，就是紧逼盯人。哎，有没有用？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啊！习近平前脚刚走，我就跟你美国打，这件事让我不舒服。我不管你们两个通话内容是什么，你俩也不会出一个联合声明，对于你们俩打的电话，对不对？我也不管特朗普到底会怎么表述，等着他今天来表演。但是高师早苗先要强调出来了，你们不要被那个盟友带偏了、
5: 嗯。
4: 他们两个虽然说是盟友，但是如今我们是信任度最高的，我和美国才
5: 是
4: 天下第一好，对吧？
5: 啊，
4: 好，我们看高师早苗的紧逼盯人是非常明确的，在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会面之后，高师早苗也曾经和特朗普进行过电话的会谈。
5: 没错，那同时啊，这个日本呢还有一些别的动向，比如说日本的前外长啊，最近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要率团访华的动向。
4: 嗯，
5: 这似乎呢也有人说啊，这可能是一种端水的制衡。那日本前外长这个岩屋义啊，是在周日的时候啊，9月27号率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啊抵达中国进行访问。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啊，说岩屋义呢是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去访华的，他率领的代表团呢是在周日啊抵达了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那去年11月份啊，当时这个高师早苗不是发表台湾有事论嘛？那随后中日关系啊是急剧降温。那共同社就报道称啊，说代表团此行啊就是希望去摸索改善双边关系的突破口。但注意啊，这个岩屋义呢又是以这种贸易的角度去访华的，所以呢还是回到之前我们说的这种政经分离的一种概念。
4: 没错哈、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包括日本的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也是日本对于中国经济和经济交流的重要的窗口。那么代表团通常每一年访华会和中国的领导层进行的会面，比方说在去年6月份访华的时候是和李强有过会面的内容了。哎，政经分离，不管如何，岩屋义还是有点这个前官员的这个身份在的，
5: 是，
4: 但是今天的身份依然是大不相同的。好，我们再顺着日本来看一看日本的小弟是谁啊？是菲律宾。菲律宾有过 关的。我们来看到的是黄岩岛附近，中国军方就表示，解放军南部战区在9月27号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并指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的行动。这不就点名了你菲律宾吗？
5: 是。那据中国南部战区的微信公众号的信息啊，说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呢是在周日啊，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啊组织了海空的联合演训。那这也是针对啊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也是旨在啊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的实战上的能力。那此前呢，央视新闻呢也在25号报道说，由这个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所组成的编队啊，是在黄岩岛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内啊开展执法巡查的行动。那报道没有提及这项行动呢是何时展开的。
4: 是哈，我真的是想说，中秋节你要搞事情，以前就经常会有啊这个节礼日的这个一些这个攻击或者是战争的一些先例，干嘛趁人不备，对不对？在这边大呼小叫的要搞事情。
5: 是。
4: 虽然这只是一种演习，但是我也用个谐音梗啊，中秋节既然要登门扰事的话，不给你送月饼，但是给你送一场阅兵，让你来看看实力如何啊。
5: 是。
4: 包括中国海警的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啊自然保护区开展了执法巡查的行动。那报道没有提及这一项行动是何时展开的啊，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在南部战区的演训也正值仁爱礁的局势有趋于紧张之势。在24号的时候，中国海军和海警阻挠了啊这个菲律宾向仁爱礁一艘啊这个破船上去运送补给马德维山号啊。好，那么菲律宾的海警是这样说的，说没有发生碰撞，也没有人员的受伤，但是中国海警的操作又是危险的，会导致严重的碰撞的啊！来看看这破船的现状，都已经斑驳如此了。
5: 那现在中国海警局的发言员姜略啊，他是则是表示说，菲律宾啊背信违约，不顾中国的劝告啊，一意孤行要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的仁爱礁的船只进行运补。那中国海警呢是依法采取了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一系列措施的。那姜略就表示啊，说菲律宾专门挑在中秋节期间啊挑衅进行炒作，严重违反了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那破坏了地区和平稳定，要求啊菲律宾立即停止挑衅。他就表示，中国海警呢将继续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啊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海洋的权益。那这也是菲律宾在2024年7月份就仁爱礁补给任务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之后啊首起公开披露的类似的事件了。
4: 哎，你知道吗？中国给他点 color look， 菲律宾干了个什么？菲律宾搬出了日本还得给特朗普打电话呢，这都什么连带关系啊？是不是啊？
5: 是
4: 这个有没有一种电影即视感？我的 AI 人物我都已经可以设计好了，真的啊！菲律宾在前面横冲直闯的，这个真的是上蹿下跳，到最后说我知道我大哥什么，我大哥是日本，是吧？啊，日本这一边拼命的给特朗普打电话，是吧？啊，说我才是你的真爱，咱们两个才是世界第一号，你别跟中国怎么着啊？也可能不敢提中国，反正我就要先敲定的是你跟我世界上第一好。那特朗普也没有隆重的迎接你啊，你走过那个红毯嘛。哎，当然这也是特别表象，我跟他认真也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了啊。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的特奥多罗，就是那个被制裁的人啊，26号持续扬言继续执行相关的任务，还是要给破船进行到补给，并且表示菲律宾正通过全面群岛防卫概念的思路，致力强化与海上的军力投射的能力。
5: 是。那现在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啊，特奥多罗还表示啊，说除了日本之外啊，菲律宾也正在与澳洲、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国啊去深化防务合作。相关合作啊不只会涉及到军事训练以及装备，还包括像信息共享啊、协同作战能力以及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就是希望拉上更多的这个人啊给自己壮胆。
4: 没错啊，除了日本之外，菲律宾还在和澳洲、加拿大、法国、英国等等国家深化防务合作。我这边也得 给加上一个新西兰哈，虽然特奥多罗没提，但是实际上确实是加强了。
5: 是
4: 相关的合作不只是涉及军事训练和装备，也包括信息共享、协同作战能力和供应链的安全。
5: 嗯，
4: 那我们来看啊，特奥多罗特别提到的是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合作，
5: 嗯，
4: 特别还提到了阿武卫级的护卫舰，对吧？
5: 没错，
4: 阿武卫级的护卫舰呢是在1980年代末一直到1990年代初建造的，主要的执行任务就是反潜的任务啊，也是具备着水面打击艇的打击能力。
5: 嗯，
4: 日本啊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透露，日本将会无偿的向菲律宾提供阿武卫级的护卫舰，
5: 直接送
4: 啊
5: 是，
4: 但是菲律宾可能必须要自费的维修船体，我也不知道拿过来是不是直接能用，还是修修补补得先来升级，那不就是买破烂儿吗？
5: 毕竟是退役级的嘛，
4: 是啊，更新电子设备以及武器系统，这个世界有个微妙的平衡和一个循环。
5: 我说实在的，我能够想象到日本的现在想法就是，哎，我这个东西我退役了，然后呢我又不好自己再做这种废弃处理，比较麻烦嘛。
4: 是，
5: 那这个刚好菲律宾又把我认作大哥，那我就直接把这个我不要的东西送给你好了，
4: 也
5: 反正你也得感恩戴德。
4: 是，所以你自己看这个生物链真的是一个循环，
5: 嗯，
4: 对吧？啊，现在中美之间，美国对于中国，我觉得无人可以去曲解这件事情。美国对于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寻求稳定，是双向的，不是说中国求着美国要稳定，是美国同样需要和中国之间有战略稳定期，各自有王牌，还有一些这个桌下的小拳脚。
5: 是，
4: 但是大的方向已经定了，
5: 嗯，
4: 日本这一边拼命的要证明自己被爱过的痕迹，对吧？菲律宾说我你日本不能失守，日本只要一天和美国还是互信度最高的，
5: 嗯，
4: 对，菲律宾也在说哟，我大哥真厉害，我大哥跟美国世界上第一好，我就可以在前线继续的去挑衅中国，
5: 嗯，
4: 哎，所以交给时间吧，我觉得也挺好啊，这个越演越明，我很想知道未来的菲律宾要如何来收场了。
5: 是的，
4: 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因为要小马可是赢得选举才行，
5: 没错。
4: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国际之上更多的事物，比方说，
5: 嗯，
4: 伊朗方面，
5: 哎，
4: 啊，贝森特又一次继续的表示会游说多国对于伊朗继续锁喉攻势，
5: 哎，没错。那现在贝森特是表示啊，他已经向全球啊各地派出了各种特使，游说各国啊在经济上要孤立伊朗，并且称这些努力啊正在取得成效。那他也是在周六的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啊，说已经指示啊，将多个工作组呢要派往全球各地与各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求他们啊要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而且他说这些努力呢正在取得成效。他又指出啊，像土耳其和阿曼啊现在已经停飞了伊朗私营航空公司马汉航空的入境航班，而阿联酋呢也已经停飞了所有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那他就会认为这就是目前得到的成果了。
4: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似乎也是拒绝了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提案啊。这是26号的时候特朗普的表述，说拒绝伊朗向华盛顿提交的提案。这也是达成协议之后具体的内容啊，是伊朗将会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条战略水道，目前也是美伊冲突的焦点。
5: 嗯，
4: 那么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说考虑会在11月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再继续的对于伊朗恢复狂轰滥炸。
5: 是，那现在法新社报道啊，说特朗普周六离开白宫时就向媒体表示啊，说我们拒绝了伊朗方面的提案。那特朗普就称伊朗领导人呢是希望达成对应的协议的，是因为他们正输得很惨啊。那对此伊朗是在25号宣布已经向美国啊提交重开了霍尔木斯海峡的提案，7天期限呢也从协议中获得确认。那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说，如今选择权啊在你美国手里面。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还表示啊，说提案呢也是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协调制定的，而穆杰塔巴呢现在对伊朗的重大决策呢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伊朗，并且为此还组建了一个有权做出决定的6个人的小组。
4: 嗯，是。那么沙特的外交大臣啊费萨尔也是在周六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表态说，这个关键地区的稳定和全球能源的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5: 嗯，
4: 沙特我们都知道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海峡的航行也是使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5: 嗯，
4: 同时呢在联合国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愿意 协助稳定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他也表示，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是需要重新去建立信任的。
5: 嗯，那现在伊朗呢，则是要求美国要去落实六月份这个谅解备忘录的问题。
4: 嗯，没错。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都有表态，先是按兵不动。
5: 没错，胡塞武装啊是在周六再次对沙特啊发动袭击，目标呢也是锁定其首都利雅得和西南部的一座大城市。联合国安理会啊对此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武装进攻啊，而且与这个沙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呢却值得关注啊，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一些动作。那沙特领导的相关的发言人呢是在 X 平台上表示啊，说防空系统啊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地区发射的两架无人机。那该发言人还宣布啊，说防空导弹系统啊还拦截了两枚射向了叫做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那这个地方呢则是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一座城市，是驻扎有一座重要的空军基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区域。
4: 没错哈，那我们胡塞呢也是证实确实是袭击了沙特的啊。经历了数年的平静之后，也门七月份也是再一次陷入到了战争之中，这又成为了中东新一个冲突点。以前咱就说中东火药桶啊一触就发，现在倒好了，四处都是正在燃放鞭炮，你都不知道未来将会炸成什么样的样子。
5: 没错，
4: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是显示淡定的多啊，到目前为止呼吁着也门不是呼吁大家有一场打击胡塞武装的总动员嘛，但是特朗普似乎是和阿里米通了电话，没有承认会明确的提供军事的一个支持。
5: 是的，
4: 现在咱们就说了，说美国现在顾不上沙特啊，爱怎么着怎么着，你们自己先弄吧，我这中间我连伊朗我都不打了。
5: 所以现在有甚至有表情包放出来嘛，就说这个特朗普在跟沙特王储通电话的时候啊，特朗普这个表情包旁边写的一行字叫别扒拉我。是，
4: 对，所以就很简单，特别是在特朗普领导下，我常常说啊，和其他政客来比，特朗普叫做一个真小人，但其他人也就是个伪君子而已。他们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是自己的位置，对吗？
5: 是，
4: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位置的背后是什么？是美国的利益，对吗？只有让美国得到了利益，才能够让民众选定自己。说白了，这不就是美国优先吗？
5: 没错，
4: 美国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我美国优先了。那些想，而且不止一次在世界之上说，你们都想要占我的便宜。美国说我没有那个精力，我不是雷锋，不愿意去帮助别人，不爱帮别人，就是让别人来帮我，对不对？我有能力，你们想过来拍我马屁，你们就来帮我。你们都不帮我，你们老天天吸我的血，让我去帮你们，天天让我做大好人。我不想做这个大好人了。现在美国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所以自求多福是未来美国盟友一个绝对的关键词。能想得明白，并且能付出行动，并且能找到自己接下来的，咱们说这个独立自己走的这个骨气和勇气和力气的，那就是好汉。如果不能，现在天天呢还是靠美国的一句承诺，美国的一个表率，不断的放大放大，那就证明心里面真的是没有别的底气了。我比方说台湾问题，我看大家这个讨论挺热闹，
5: 哎，是的，
4: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观点，不用试图去说服谁，说服不了，您知道吗？啊，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这个世界才会因此而不同。像台湾不动的现在搬出来什么美国，我们从什么问题上去揣测我们认为什么东西没有变，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降调吗？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有什么可遮可掩的，你要去揣测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的一个表述，你是不是就在苦苦的撑着你的这个人心，希望表现的什么事都没有，其实腿底下在桌子面底下都已经是冻如筛糠了。是不是这么简单？你嘴上越是说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您底下其实都已经胆都要破了。我这话说的很真的是很直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联合国大会之上，其实对于中东的议题，中国韩正啊也是有明确的表述的。
5: 没错，那当时啊，特朗普呢是在24号啊，在这个华盛顿呢不是与这个习近平会谈嘛，就警告中国啊不要向伊朗呢去提供任何支持。但26号的时候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啊是直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演说，并没有直接去点名美国，但是也要求啊尊重包括 波斯湾国家在内的中东国家主权与安全，并且要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全面解除封锁与制裁。那对此啊，路透社在26号就报道说，韩正的发言呢，与本周稍早的时候啊，这个特朗普与习近平在白宫会晤时的融洽气氛啊，是形成一个强烈对比的。那美国驻华大使彭德伟啊，也在25号表示说，特朗普啊在会谈中是明确告诉过习近平的，说任何直接或间接援助伊朗的行为呢，都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并且称啊，中国已经向美方保证不会去支持伊朗。那就在美方提出这项警告之际啊，外界也在持续关注中国呢是否仍然向伊朗去提供支持。路透社就报道啊，说外界曾经指称说中国呢向伊朗啊提供了像肩扛式的这种防空导弹的发射器，那伊朗呢也找到了在中国协助之下规避石油制裁的方法。那对此啊，彭德伟就表示说，美方看到了一些迹象，显示啊，就是中国北京方面已经听进了这项要求。
4: 你自己看是不是假戏？
5: 嗯，
4: 是不是假戏？对不对？美国说一句话，台湾自己假戏啊；美国说一句话，这个日本急了，日本开始自己演绎假戏。
5: 哎，
4: 天天老玩文章虚写这一块，对吧？我给你一句话，你就脑补出无数的一些画面。
5: 嗯，
4: 中国给出的就是一个不双标的答案，很坦白啊。咱们不说对不对，这个那个，每个人的观点还是那句话，都是不一样的。
5: 嗯，
4: 中国说了，对吧？在整体的伊朗的方面能够谈，能够停下来，谁也不要动不动的就封锁，谁也不要动不动的打击，谁也动不动的就要收钱，都是不对的。对你是这样，对于古巴是这样，对于伊朗是这样，对于以色列是这样，对于沙特是这样，对于胡塞武装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哈。包括说到古巴的时候，韩正也是要求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于古巴使用武力的威胁，谁啊？
5: 嗯，
4: 美国，对不对啊？并且立即全面解除对于古巴封锁和制裁，他说的当然就是美国了。美国的施压导致古巴天天断电。
5: 嗯，最近大家都能看到这样的新闻，美国近期对古巴施加压力呢，已经使石油啊难以运抵当地了。而古巴呢，本月稍早的时候也发生过电网全面崩溃的事件，
4: 嗯，
5: 包括它的老旧发电系统啊，也是长期面临着燃料短缺以及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
4: 没错。
5: 嗯，
4: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媒体的一些虚写，就是特朗普才警告不得援助伊朗，中国就大停，对不对？
5: 嗯，
4: 中国现在等于就是忤逆了美国，你找到了核心吗？现在中美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在伊朗的这一个问题之上，就是现在周围全部都是，好，我看你美国和中国之间发展的不错，我就眼红，我通过所有的文章的续写和蓄意的一些发酵，希望让美国看到，你看，这不就说坏话吗？是不是？我看你们俩关系特别好，我跟你说，其实尼摩他在背后他老说，哎，他那天跟谁说的？那都是小人的行为吗？
5: 没错。嗯，
4: 但有什么事情你敢单挑他吗？对方过来一说，你马上又怂了。
5: 嗯，
4: 是不是啊？你人家天天两个人一起玩，你过去说其实你跟我才是关系的，对吧？那有一天人家真的是好意思直接去回怼你了，
5: 嗯，
4: 你自己心里面不是也会受伤吗？
5: 嗯，没错。
4: 所以没办法啊。
5: 嗯，
4: 这个包括古特雷包括这个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其实也是提到了古巴的问题，
5: 是，而且直接回向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的问题啊。
4: 是，
5: 那他也是在26号呢，在这个联大呢进行了一般性辩论的，发表了对应的演说的。
4: 嗯，
5: 当他谈到安理会这个理改革的时，就表示啊，说日本呢与德国现在正在走在军国主义与复仇主义的道路上，所以啊，俄罗斯再次明确表示啊，反对两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立场。那至于与日本、德国一同寻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巴西与印度呢，拉夫罗夫则表示了自己的支持。他还批评啊，美国现在攻击委内瑞拉与伊朗，并且要求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同样是力挺古巴。那么综合多方媒体的信息啊，拉夫罗夫明确表示说，俄罗斯将会否决德国与日本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任何努力。那安理会呢，现在是联合国最具权力的机构，而二战期间呢，当时日本与德国呢都是曾与这个5个常任理事国进行过交战的。
4: 嗯，是哈。那针对俄乌战争，拉夫罗夫也是提及到了，他说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支持乌克兰攻击俄罗斯平民的军用设备。他也表示，欧洲让特朗普政府所有关注和平的谈判给破局了，其实也是说坏话哈。那，
5: 嗯，
4: 你们就这么嘚瑟吧，对吧？你们的好大哥就是希望能够让一切可以平和下来，你们都在煽风点火啊。他同时也表示，美国摧毁了欧洲的安全体系，并在基辅建立了一个控俄的政权。
5: 嗯，
4: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和俄罗斯。你不得不说，特朗普真的是改变了对于世界的观察，甚至是把以前的伪君子们不敢说出 出来的一些话和明目张胆去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美国是真的特朗普做到了哈，
5: 所以号称嘛，现在美俄之间有一种罕见的密室联手的感觉啊。
4: 再看看到底密室之中联手都干了什么？
5: 没错，现在美俄呢，在联合国一场关于这个致命自主武器规范的国际谈判中啊，是罕见联手。为什么呢？全球数百名外交官啊，现在本月初呢是在瑞士日内瓦开会，试图推进啊首份规范致命自主武器使用方式的国际协议草案。然而知情人士与外交文件都揭露，美俄两国代表在最后阶段居然罕见的联手去修改草案，共同删除了包括发动攻击前需由人类审查目标在内的多项的关键安全的协定。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也在26号独家报道说，这场闭门协商呢发生在谈判的最后一天。哎，知情人士就指出啊，说美俄外交官啊在随后约15小时的秘密磋商之中啊，联手对于文件啊展开了大幅的修改，逐一去删除了各国原先去设计的用来约束致命自主武器的多项保障条款，而这个就跟我们常说到的 AI 是有关系的。
4: 好，我们来看一下，知情人士是这样透露的，说美俄代表啊删除了要求 AI 武器系统必须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作的文具，并且呢是移除了使用 AI 武器时必须纳入伦理考虑的条款。更具争议的是，两国还进一步删除了要求 AI 生成的军事目标在发动攻击前必须由人类进行审查的规则。好家伙，大松绑是不是、啊、人也可以不用控制，都是自主做了决定了，可靠可预测性也都不重要了、纳入到伦理的考量，伦理也被扔到九天之外了、那知情人士说，这一项修改的过程是在关闭联合国现场的镜头，请走非政府组织观察员的闭门会议之中进行的，
5: 还挺秘密，
4: 那怎么还有人透露的消息啊？
5: 是
4: 美俄双方都各自派出了10名法律专家，人数接近其他代表团的2倍之多，速度修改之快让部分的代表难以招架，一名与会人士甚至形容就如同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就像被千刀万剐了。
5: 那截至目前啊，美国国务院包括俄罗斯外交部以及联合国本身啊，都不去回复任何媒体的这种置评请求。
4: 是，你知道敖俊说的特别对，这种 AI 政策中国是不能掺和的，爱咋地咋地。真的是啊，这个听上去我都觉得有点太疯狂了。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真实有几分。
5: 是，而且就在最近啊，那个包括像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啊，以及 Anthropic 的执行长，都近期呢都在联合国呼吁啊，要建立一个全球的 AI 监管架构嘛。但是呢，特朗普政府呢对于国际管制呢是抱持一个强烈抗拒的态度的。而且特朗普呢日前啊也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表示说，美方是完全拒绝任何企图掌控 AI 的全球主义方案。这不就跟刚才这个美俄之间的秘密磋商又联系在一起了吗？
4: 我跟你说，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你说那核武器呢？如果说有一天这核武器和 AI 其实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如果你对于它放手放松它的 boundary 要求，那么 AI 有一天就是一个更不受控的核武，对不对？那你现在的领导人他受控吗？你以为领导人的手伸向那个核按钮的时候他是受控的吗？他可能也会更加的情绪化，是吧？咱们就假设啊，咱别说普京按核按钮，咱说美国按核按钮
5: 啊、
4: 好吧，美国按核按钮，然后咱们再给内塔尼亚胡发一个，咱们再给金正恩发一个、这不是人为控制的吗？和 AI 通过大数据各种比对各种情况去按、你觉得谁更失控啊？是不是啊？你有的国家是充满着理智，我跟你说他们点起来你根本都拦不住他，不然就不会有这种全世界的关税的问题了，就不会有拼命的试射的问题了。现在对吧，包括伊朗，我觉得伊朗对比金正恩都还理智很多。伊朗其实表示的也是，我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看到我们真的是在做核武器，当然有可能埋得很深，好吧。第二个，那也许人家真没有呢，对吧？你非先入为主，你一看，我看他长那样，我觉得他就是恐怖分子，就是坏人。是，那金正恩这一边都已经明确的，已经在推进自己的这个核的一些力量了。你变成了厉害的人，你美国你能怎么样？你也不能怎么样。
5: 是，而且人是很复杂的，
4: 对吧？
5: 很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这种被情感所冲晕头脑的情况。
4: 是，其实核也好 ，AI 也好，都是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而设 制出来的危险品。
5: 嗯，没错，
4: 对吧？只不过一个就是失控了，让你觉得自己好像不按照自己的意志，其实就是人类被 AI 打败了。
5: 嗯，
4: 但是你说负责任，对于这个世界发展更负责任的做法，到底是人还是 AI？ 我可不知道，我觉得还不一定呢。我觉得还不如 AI 呢。但是如果失控了，你那咱们就更指定不了游戏的规则，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你我能指定规则吗？我们也不非就是一个观察者和一个解读者和一个经历者而已，对吧？啊，好，说到了 AI， 咱们就来看一看 OpenAI 最近鼓的包。其实不止澳洲这个医疗数据库这么一起啊，最近呢还有另外的一起出现了。所以到现在，澳洲的参议院正在传唤 OpenAI 的奥特曼和主要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一个听证会。
5: 是的，据路透社报道啊，说澳洲参议院 AI 调查委员会主席澳大利亚的绿党参议员啊，他叫汉森杨，他的发言人就表示说，委员会呢已经向奥特曼和阿莫戴伊啊都发送了书面的传召要求，邀请他们啊要出席10月1号在首都堪培拉举行的公开的听证会。因为就在今年6月的时候，其实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信息， OpenAI 的智能体呢是没有经过授权啊就进入到澳洲政府的卫生数据网站，而公司的通报呢非常的迟缓，也是遭到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强烈谴责。而且这也是发生在美国境外最受瞩目的人工智能啊代理自主入侵这种外部系统的事件之一了。
4: 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空军已经采购了红旗17远程防空系统，这也标志着中国大陆在非洲军备采购最为

0: 层以及红旗九长城系统，构建成完整的多层的防空网络的底层的一个逻辑了。好，另外的信息来说两句 G20 啊，
1: 是
0: 巴西的社会发展部部长近日透露，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帮助设立一批基金，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家庭提供廉价的贷款保障。
1: 那巴西这位社会发展部长呢，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接受到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首个试点项目啊，在12月启动的可能性很大。他还补充说啊，金砖银行呢正在与其他4家开发性的金融机构啊去共同设计方案，且各方仍然需要进行合规的审查。而这项计划呢，也将成为金砖银行对巴西所发起的全球反饥饿与贫困联盟做出的首次的一个资金的承诺了。
0: 嗯，是这一项呢计划也会成为金砖银行对于巴西发起的全球反饥饿贫困联盟做出的首次的资金的一个承诺了。那么特朗普呢曾经抵制去年约翰内斯堡的峰会，并且将 G20 的议程缩小到放松监管、能源、技术、贸易等等的领域，从而忽略了巴西担任2024年轮值主席国期间关注的不平等和饥饿的问题。所以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哈。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啊，那自然就是讨论到的是委内瑞拉。你瞧瞧这个一大拇哥一个二，对，和谐一片哈。
1: 没错，特朗普是在周六表示的，他说本周啊已经就选举问题呢与委内瑞拉的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啊进行了交谈。罗德里格斯呢周二啊也在纽约出席了联大会议，那期间呢是与这个特朗普啊短暂会面，并且还称赞啊特朗普是重启了与委内瑞拉之间的对话的。那对此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还说特朗普和罗德里格斯啊是讨论了重组委内瑞拉庞大主权债务的问题以及政治过渡的问题。
0: 嗯，
1: 现在委内瑞拉这个感觉就是贵的不能再贵了啊，
0: 委内瑞拉已经是收入囊中了，
1: 是的，
0: 对吧？啊，你放个小傀儡人在这儿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无非就是为美国服务，吸血，就是这么简单的哈。好，再来看一下可能会充满着变数的菲律宾的方面。沙拉这不是被弹劾了吗？这个案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我们大概补充两句就好了哈。那么沙拉是否认认识之前的前众议长，也否认从他的手中收取过超过20亿比绍的现金，这个是整个弹劾案件之中核心的核心啊。
1: 是。
0: 那么沙拉在26号社媒发文说，我不认识小格拉西索奥索，也从未从他那里收到过任何的钱。那国家调查局目前正在调查的是小格拉西奥索的指控，当局对于小格拉西奥索进行了测谎，并且通过其他的方式核实他的部分说法。
1: 那沙拉表示啊，说他的律师啊现在也正在等待国家调查局提供的，也就是来自于小格拉西奥索的正式的宣誓书，来准备对他采取法律行动。那他也称啊，有关指控呢是另一场的媒体作秀，企图为他所称的这个步履维艰的弹劾案继续去注入一些活力吧。
0: 是啊，好，这就是在国际方面我们要讨论的林林种种了。今天你们的讨论特别的热闹。其实啊，真的是要平衡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观点不一样。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你们有一些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关于一些小的观点的讨论，我们就变得有一点这个激情澎湃了。还是希望好好的在我们的聊天室之中一起来享受新闻带给我们的更新，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做好。那么如果有很多朋友是在这个时间才涌进来，他可能会很意外，哎，今天在 YouTube 上的播出时间不一样。是的啊，我想说我们应该算是新西兰在所有的这个节目之中唯一的一个是以新西兰时间
1: 为
0: 基准的，因为我们进入到了夏令时，所以我们又会有一个小时的时差。虽然每一年我们会有两次调整，其实对于我们在 YouTube 上的流量是有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依旧希望能够坚守，首先是以新西兰本地的听众大家26年的收听习惯不变作为最基本的一个保证。当然在这几年YouTube 之上认识了很多国际上的朋友，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也要在这里由衷的，因为我们的夏令时的调整带给您收看出现到的改变，说一声抱歉。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服务好本地，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迅速的跟我们调整到最新的播出时间之中。
1: 是，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0: 是哈，您刚进来的就发现怎么已经结束了，没关系，我们可以拉回去在 YouTube 上继续的重听嘛。好，那我们这就是国际的部分了啊。在这里呢， 大家告诉给大家，好吧，一会儿进来的朋友也会知道我们。

0: 不断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夏令时了，所以我们的时间提早了一点点。对于很多熬着大夜看节目的朋友，我倒觉得是个好消息，对不对？能早一个小时，您不就早一个小时可以睡觉了吗？
1: 没错、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是两个小时的新西兰的本地消息。
1: 是。
0: Ocean今天可以留一下了，对吧？比平时您的睡觉时间那可是多出了一个小时啊。
1: 没错，所以直播还没结束哦。
0: 开玩笑啊，我们还有两个小时，直播依旧在继续之中。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爱纽西兰。今天是全新的一天，当然也是我们进入到夏
1: 令
0: 时第一个工作日，
1: 第一个节目是
0: 吧？是的，当然也要跟我们在新西兰的朋友问好。今天您一定是困困的，来，我们一起听听新闻。这个新闻里面刺激点还是蛮多的，很精彩啊！现在看到的是大选冲刺，哎呦，我的天哪，什么都来了啊！国家党和工党同步在奥克兰举办了竞选启动大会，大选进入到了6周冲刺阶段，民调 票显示，生活成本、医疗等五大议题是选民核心的关切，两党的支持率差距也在逐步的收窄收窄，所以今年的大选真的是太精彩了。
10: 没错，昨天根据昨天释出的这个最新的民调来看的话，两党之间差距只有1%左右、啊、
0: 所以谁能上呢，主要还是得看自己的小党的一些盟友、我自己在周末的时候也去参加了一些辩论赛啊、然后我看到了，也收集到了一些现场的一些录音。
10: 是，
0: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政客的这张嘴啊，不同的社区做的不同的 debate 里面的信息其实是大不相同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关键的一些议题的讨论、还有就是现场的民众对于发言里边的点、
10: 他们的
0: 比方说移民的问题、你能看出一个很大的方向来。
10: 是的、
0: 好，那我们一会儿细细说、好吧。
10: 我们刚才不是刚说到这个政客的嘴吗，
0: 是，
10: 对吧。那昨天啊 Luxon 呢，他不是也是举办了这个竞选启动大会嘛、Luxon 是直接这么说的，他说提出了10项的承诺，直接主打的就是不新增税收这个竞选的点。那他也是正式的公布了他10项连任承诺，核心呢主要是包括不新增税收以及强制 TV Saver 缴费，包括延长带薪育儿假、改革教育体系、降低食品开支等各种方面的领域，等一下跟大家细细的讲，
0: 细细的来对比一下哈、还有呢就是工党启动了大选的竞争，公布了学生贷款减免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贷款减免10%，2000纽币以下的清零。党魁 Hipkins 就抨击国家党脱离民众，主打民生纾困的问题。
10: 是，
0: 但是我就觉得这学生贷款减免的政策也是有点撒钱了啊、
10: 但当时昨天看到啊，就是现场的这个一些学生团体对此的呼声非常高、
0: 那当然了，我这心里这个不平是因为我已经还完了。
10: 没错，2000纽币以下直接清零，
0: 你早知道你扛着点了，对吧？啊，不交钱到最后有个清零的可能。
10: 是，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政策啊，这个。是则优先党提出的竞选的政策，
0: 是，
10: 那他是在25号提出的。优先党宣布啊，胜选之后啊，一定会废除怀唐英法庭，并且要设立啊临时委员会去仅处理2008年前的旧案。那反对者是认为呢，这会切断啊毛利人的申诉渠道，冲击现在的条约和解的框架。对此啊，争议非常的激烈。昨天呢，也是引发了宪政上的争议。我后来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怀唐英法庭它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争议。
0: 是，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 Winston Peters， 你一提他你就会知道他是跟移民的政策非常的鲜明啊。
10: 是，
0: 但是我自己在参加本地就是纯洋人的媒体做的 debate 的这个活动之中、我会发现他的促进者很多、这其实对于普通我们的生活来说，这民众如果你说极端的只有 Winston Peters 一个人的话，这件事好办。他80多岁了啊，他在这个政坛中不会盘踞很久。
10: 就是我们常说的极端的可能是个体，但是呢现在不一样。
0: 但是你会发现它就像一根引线一样，它在引导出的是社区，我说的是不是我们的移民的社区，而是本地的这些老 KV 社区之中他们的一个态度。
10: 没错，
0: 我自己在一场纯在 KV 界的这个 debate 之中、就看到了他的人气。这是我们平时在华社的活动之中完全不，他也不会去到华社的活动之中。其实我去参加这一场的 debate， 我更多的我也想看他的表现，因为我们鲜少，他对于华人的社区，他的参与度是非常非常非常低。
10: 你怎么见过？
0: 是啊，所以在现场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到底是在说什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0: 是，
0: 还有他讲话的时候现场的掌声，他的人气其实还是蛮高的啊。这对于移民来说不一定好，因为这才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会接触的每一个 TV 他自己心中真实
10: 的
0: 一些想法的。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啊。新鲜的卫生局呢是打算新增380名医护人员，把他们调配到紧缺的岗位。工会就认为啊，这个数量仅仅是略略的超过了护理总人数的1%，远不足以解决长期人员短缺和系统承压的问题。我跟你说啊，世界上有几大谜团，其中一大谜团就是新西兰的卫生系统到底怎么了。
10: 是
0: 哎、政府就会跟你说，我们加了很多人，
10: 我们花了很多钱，
0: 我们这一年、我们这3年花钱是有所以来最高的。
10: 是，
0: 然后民众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医疗，就是新西兰的这个医疗
10: 越等越久啊，
0: 也是我们经历的最差的一年。
10: 是的，
0: 面对着是天价的投入，政府所说的几千号人的一个投入，这一边我们的感受却天差地别，
10: 人力短缺非常明显。
0: 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啊，
10: 是
0: 对吧？你现在又开始又在说要增加380名，你这人是不断的在增加，经费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10: 对啊，
0: 那为什么人民就感受不到？
10: 是的，
0: 到底这个里面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10: 嗯，
0: 太好，太有意思了，
10: 没错，真的是有一种罗生门的感觉。
0: 是
10: 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这种就业方面的信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 ANZ 的一个信息。ANZ 澳新银行啊，说是要重组新西兰的 IT 部门啊，要整合整体的职能，并且外包软件的测试。那预计呢，就会超过100名的员工啊，再被裁员，包括 ANZ 也要同步缩减但尼丁客服中心的相关的岗位。当然这又是一个新的不太好利好的消息。
0: 有朋友已经说了不用这家银行了，因为已经明显感觉到人力短缺带给他们的短板了。
10: 是啊。
0: OK， 还有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一个大家我觉得都很关注的话题。我们常常会说政府为什么在很多的项目之中花了很多钱呢？
10: 小的垄断，
0: 这是不是你破除什么超市垄断我觉得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是应该破除新西兰自己本地存在的垄断啊？
10: 就是那种承包小承包商之间那种垄断，
0: 凭什么天价的楼梯，凭什么天价的步道，凭什么天价的厕所呀？现在呢，商业委员会估算公共采购串通投标每一年会造成3.6亿纽币的损失，把它列为了专项执法的重点。
10: 是，
0: 那么推行首报宽大的制度，同时也是鼓励举报一些行为。
10: 对，那就是举报垄断的这种行为啊。
0: 是，
10: 那同时呢，接下来分享完这个商业委员会的信息呢，还有一个警务方面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呢，此前跟大家提过，但是现在有个最新的进展，那就是在怀卡托啊，有一名社区警员呢，他是骗取了老年受害者6.8万纽币。最关键的是，他是作为一个警察的身份，那他这个人呢，现在是被判处11个月的居家监禁。那他之前呢，因为他的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嘛，所以呢，他一直想去申请这个永久姓名的保密申请。那现在呢，也是被上诉法院驳回，其身份呢也是正式被公开了。
0: 是啊，你这穿着警服干的狼事儿，对吧？公开是应该的。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绿色和平抗议者登上了国有的科考船，抗议参与企业深海的矿场的这个勘探。警方呢是带离了5名的抗议者，官方也是称科考是属于正常的范围啊，采矿才将会破坏海洋的生态。行吧，啊，这个是为自己维权的，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10: 最搞笑的是，我看当时这个抗议者呢，甚至还扮成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样子，因为他们就是抗议，就说这个新西兰如果真的探出了矿的话，会不会只能把这个矿拱手让给美国啊？
0: 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必然的。
10: 是的
0: 啊，那这之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人把总理办公室也是改成了就是美国国旗、新西兰国旗、特朗普和拉克森站在一起，
10: 是
0: 说到的就是美国开矿部嘛，对吧？新西兰开出来的矿啊，之前我们跟能源跟矿讨论过很多次，
10: 很多
0: 人说我就不喜欢左翼，因为觉得左翼就是不愿意勘探油气，不愿意去给出这个挖矿的勘探的一些权利。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大家不是非常的清晰，你会觉得哦，我们挖出来了油，我们挖出来了矿，我们自己本身不就有储备了吗？
10: 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挖出来的就是把我们的地掘地3尺挖出来了这么一点儿，这个量可能不算太大的原生态的这个原材料，我们也要用其他的大国，比方说澳洲啊、美国啊，
10: 借助他们的提炼冶炼技术，
0: 然后卖给他们。我们不是说让他们帮我们炼一下还能够再卖回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无疑就是从自己的院里面把后院翻了一遍，挖出这些东西给到了美国，注入到了国际市场。其实咱们挣点体量掀不起任何的火花，我们该购买的渠道和储备的渠道其实是一样的。
10: 而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只卖最基础的、最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的话，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
0: 左翼是绿色嘛，我不太能够这样的去分别哈，只能说现在在新西兰极左的是很环保的一部分的人士。新西兰没有特别极端的政党，没有极右翼和极左翼。特别是两个大党其实都是偏中间的。
10: 是
0: 啊，包括政策方面也是有一些右一点的，有一些是左一点的。好吧 ，OK，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以后要看一看路况天气，紧接着咱们就要开始聊今儿的精彩信息了啊。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bbott，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来看一下路况和天气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车其实一点没少，就是车流没有改变，
7: 就是天变得更黑了点。
6: 就我说两句夏令时的这个感触哈。就以前为什么这两年大家讨论夏令时讨论的越来越多了？就以前的话吧，是觉得大家都是朝九晚五，所以呢这个时间能够让白昼的时间覆盖的更长。
7: 是，
6: 但是现在城市其实不太一样，我们早晨5-6点钟出门，其实车很多的。
7: 对，大家都是一样的。
6: 大家别觉得就是说这城市就是中午的时候才忙，没有啊，
7: 没有，
6: 早上起来5-6点钟的时候，特别是6点多钟的时候，特别特别忙，人很多人都已经是起床了，所以大家现在对于夏令时的感受就不是这么明确。
7: 没什么感觉，说
6: 这以前的话，你朝九晚五，对吧？大家都是7-8点钟、8-9点钟，可能在路上，你会觉得哦，那都赶上的是白天的时间，下了班之后还白昼的时间会更长一点。现在不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样，大家都很早就出门了，所以就是反对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多哈。行，来看一看路况吧。你看周一的路况啊，此刻其实你看堵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哈。
7: 是。
6: 好，我们来看到从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来说比较堵车的路段就是在 North Shore 的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两周正好是学生假期，所以路况应该也是
7: 会
6: 更好一些的。对，一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依旧是从 Mount Vernon 开始，过 Ellerslie 一直在到达 Green Lane 啊。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主要是集中在 St. Luke's Road 的这一个出口处。好，我们再来看到20号依旧是 Manuka City 直到20号 B 之间是属于车较多的。主要我们来看天气。今天呢你别看啊，这个进入到了
7: 有点小冷啊，
6: 春夏的这个节奏之中，但是依旧还是有点冷嗖嗖，并且雨水是相当的充沛。整体在北岛，是特别是东海岸线，整体来说全部都会是有降雨覆盖的，而在南岛的南端更是今天有大风的袭来。今天的 Auckland 呢是有小雨的，最高15度，最低11摄氏度。明天依旧也是小雨，并且温度会更凉一些，16度到9度啊。那随后的天气将会转为阴天，到了这个周末继续出现新一场的降雨。整体来说，最高温度都是在16、17的样子，逐步的往18靠拢，往上走。最低温度呢，则是徘徊啊，11度。 10度、9度、12度、啊，逐步逐步回暖的过程。
7: 是。
6: 好，首都惠灵顿今天看到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15度，最低是7摄氏度。明天后天将会是晴天，16度到8度。从周四开始一直到周末都会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
7: 嗯，那接下来说一下南岛城市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多云的状态，那么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3度。那从明天开始呢会进入到一个放晴的好天气，那这个晴天呢会一直持续到本周五。那随后呢在周六开始啊会进入一个多云的天气，整个周末都是多云天气为主。
6: 是。那再来看到皇后镇。
7: 是。皇后镇呢今天是一个大风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是5度。明天呢是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或最低温度会有所降低啊。那到周四开始呢会有新的一轮降雨来袭，并且持续到本周五。那周六开始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
6: 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潮水时间，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52，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9:14，日落时间呢则是来到了傍晚的7:21。是的，一下子跳到了7点钟。
7: 是。
6: 不过天更长了，确实啊，这个下班之后大家可利用的这个晴天的时间会更久一点点。
7: 嗯，对的。
6: 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8: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9: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已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0: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1: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6: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回来以后来说一说政策吧。今年的大选太微妙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拿出了看家的本领啊，是各种的争抢的这些
7: 开始冲刺了，现在
6: 选票每一票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我们的华社的朋友啊，可以积极的投出您手中的一票。
7: 没错。
6: 好，咱们先来说新闻事实。国家党、工党分别都是在奥克兰举办了竞选仪式的启动，正式开启了为期6周的大选的角逐。这一次的选情呈现出势均 力敌的焦灼状态，而且一定是小党影响大党的。
7: 没错，那竞选启动大会啊，一般都是用于动员本党的支持者，而且两党呢都计划在会上啊公布了各自的全新的政策。那稍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各自公布的这些政策的细节。那国民党的活动呢，则是设在奥克兰的市中心，外界呢也是借此去观察总理，也就是目前国民党党魁 Luxon 的竞选策略，是主打攻击工党呢，还是侧重于宣扬本届政府执政的政绩，还有就是宣讲建设未来的竞选承诺。那同时啊，工党呢则是在奥克兰南区啊举办了启动会。那工党党魁 Chris Higgins 啊也将进一步拉高这个竞选的节奏。两周前呢，他也刚举办过首场的竞选公开集会，当时呢也是向台下支持者、表示自己是才刚刚热身完毕的。
6: 嗯，是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往年他们是怎么做的啊？2023年大选的时候 ，Hipkins 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启动30岁以下的人群提供免费牙科的治疗。
7: 是，
6: 当时我记得绿党是全民免费牙科的治疗，
7: 对
6: 吧？啊，当时呢，这个2023年的时候，国家党的启动仪式其实没有发布什么新的政策，而是推出了一份承诺卡。我们来看一看三年之前国家党是怎么来说的哈。
7: 没错，
6: 他说呢，要列出降低通胀、发展经济、恢复治安、提升学业水平等等多项的竞选承诺。哎，那我们现在正好是一个检验的时机了，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兑现2023年的表态
7: 承诺
6: 啊。这是一份承诺，我再一次的说一下：第一，降低通胀，发展经济，恢复治安，提升学业水平。
7: 而且其实此次啊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包括国民党和工党呢昨天也在他们的竞选大会上进行了公布了一些各自的政策嘛。那本次呢，国家党他所使用的这个就是竞选集会上所提出的所谓的政策，还真的不是政策，跟2023年非常相似，也是一份全新的承诺
6: 卡报告，
7: 也是一系列的承诺。对的。那么接下来呢，根据这个 Ipsos 民调的这个议题监测啊，目前本次大选啊，各政党必须要回应新西兰民众最关切的五大议题：生活成本、医疗、经济、失业以及住房问题。那调查显示啊，民众依旧认为啊，在工党呢是现在最有能力处理全部的五大议题，这是民调上所公布的。但是工党呢在所有议题上的认可度啊，现在是出现了一定的下滑。除了生活成本一项之外，工党与国家党在其余议题的能力的差距啊都是大幅收窄的，两党之间非常的焦灼。
6: 是，整体来说就是工党啊表现不如几个月之前在大家的心目之中啊，但是公众依旧是认为现在的生活成本、医疗、经济、失业、住房，这是民众最关心的五个话题，还是工党更靠谱一点。
7: 是，
6: 这我说明白了哈。好，国家党处理生活成本和经济的民众认可度又是持续的下降的。
7: 是的，
6: 但是在医疗住房的领域，哎，少少的拿回了一些分。不过依旧是没超过工党的啊。
7: 是，
6: 失业和议题的认可度维持不变，民众对于本届政府整体的打分依旧是满分10分之中的
7: 4.1分，
6: 这个和之前的表现差不多，也就是没有及格的。
7: 对，没有过半。
6: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主流的一些民调，或者是 EPSO 这种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民调里面，和华社的一些声音是不一样的。对，就是华社里面是非常
7: 不一样。
6: 就现在去到任何的一个活动，任何的一个场合，大家都会去讨论。讨论到国家党的时候，依旧还是对于经济、对于失业、生活成本是认为国家党的这个认可程度是高于工党的，是吧？所以大家可以重新的来看一下。当然坚持您的看法哈，我始终是认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对吧？那我们也许有更多的创业者，也许我们有更多的懂经济的朋友，咱就是比那傻 KV 都看得明白哈，咱就支持你支持的，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盘一下国家党的这个大会啊。Luxon 呢是在奥克兰数百名支持者的面前开启了竞选活动，那主旨就是不增加任何的新税收。
7: 是，
6: 他呢公布了如果11月份连任成功，将会兑现的10项竞选的承诺。哎，这个其实就是跟2023年一样。
7: 哎，没错，
6: 新版的承诺卡。
7: 新版承诺卡一共有10项。
6: 哎，他是这样说的啊，也就是说他是说目标，但是没有具体的说我要怎么做
7: 是
6: 的问题。他的承诺是这样子的啊，第一个，推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岗位，提高薪资待遇。第二个是不增加新税，让民众保留更多收入。
7: 是
6: KVSaver 强制缴纳，提高缴存额度，并且推出1500纽币的新生儿补助。带薪育儿假由26周延长到30周。
7: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要改革 NCEA 的体系，希望增加常态化的考核，夯实基础的教育，去提升学生 生的成绩。那同时呢，要加重啊罪犯的惩处力度，增派更多的警察进行巡逻。那同时呢，他还希望加快医疗服务，在已经新增的33种抗癌药的基础上引入更多的药品。而且从承诺上来看啊，后面他还有3条啊，都是跟比如说第一条是跟基建有关的，要推进国家级的道路项目，新建教室和扩建医院的问题。还有就是他要提升商超行业的竞争，降低民众的食品开支。最后呢，他也提及了要实现财政的盈余，避免后代啊背负更多的债务与税务。但这些呢，注意都不是政策，而是一个承诺。
6: 但是我认为国家党在竞选之中，其实他的策略是比工党更聪明的，
7: 高明一些。
6: 对，因为我跟你说的是我们共识的要改变的方向，就是我的目标嘛，
7: 是
6: 对不对啊？总有一天我要这个强身健体，实现这个人生生活
7: 目标，
6: 我要帮助所有的善意，帮助所有人，
7: 是
6: 吧？没有人可以去驳斥，因为我觉得这处处点点都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议题。
7: 没错，
6: 但是因为我们的执政时期留给执政党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这是比方像我这样的刺儿头，我就会更关注。那你如何在这3年之中去实现你的这些目标？
7: 是
6: 这个道理啊。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看3年前2023年的竞选承诺，那你这3年之中做了哪些努力？比方说，在2023年的时候，他说将会提升学业水平，我们确实看到了他对于现有的教学的这个改变，推出了新的教材。所以这一个大家就是买单的。虽然可能校长觉得不服，或者校长觉得我对于这个改革我是不满意。
7: 对，
6: 但是我作为一名家长，我起码看到，哦，你要改变学业，你是有动作的，
7: 还是有动作，
6: 对不对？那包括生活成本，降低通胀，降低通胀的话，我只能说，那只能说就是没有达成我们想要的。我是觉得通胀是越来越高，但是你也可以讲，是因为在中东的问题是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导致我们现在的生活成本的情况，对吧？啊，那发展经济确实也是有一些动作，比方说有去做这个招商。有去引资，但是只不过这个招商的峰会没有取得一个如期的效果，对吧？那我们衡量什么？结果论，结果论就是你做了多少的努力，但是和你当时的承诺是不是相符的？
7: 没错。
6: 但是也有很多人看重的是努力的过程啊，那这个方向是对的，只是我们缺乏天时地利人和。比如超市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打破垄断，但是打破的垄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你去到了外面去招商这些大企业，人家大企业根本都看都不看你。
7: 对，
6: 那证明你走错了路嘛。那我们现在再返回到另外的一种解决的方式嘛，
7: 是
6: 恢复治安。那治安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了啊。有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的治安大不如以前，也有很多人会觉得那确实还是有所改善的，是不是？那就所以我们的选票可能会不同。
7: 是，
6: 好，那么对比着国家党推出的都是愿景或者是承诺，或者是方向。
7: 是，
6: 工党的话，我个人认为就笨一些。工党现在给出的方案就是我给出你具体的施政
7: 政策。
6: 对于认可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但是同样是不聪明的，为什么？因为别人会更容易找到你的破洞。你给我的越具体越实际，我就越会有人去反对，因为没有一个政策是让所有人都满意的，
7: 都能满意的，
6: 对不对？但是也代表两党的个性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7: 没错，这能看出来两党之间的这种风格在这个竞选大会上就能非常鲜明的体会出来，
6: 特别不同。
7: 是的，所以呢，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工党方面的这个大选竞选中间所提出的新的政策的一些信息。那 Chris Higgins也是在奥克兰南区 Medical 的这个 Dewdrop Event Center 啊，开启了他们的大选竞选活动，并且誓言啊要夺回执政权。那周日下午的活动呢，包含了一系列的各种，比如说合唱表演啊等等的活动。那 Higgins 呢，也在支持者的欢呼中啊登上了讲台。那当时呢，这个前总理 Helen Clark 也出席了现场，并且与 Higgins 进行互动。那 Higgins 呢，则是将生活成本危机呢定为本次大选的核心的议题，并且猛烈的抨击啊现任的总理 Luxon 呢与国家党啊是脱离普通民众。那他还直接说啊，说 Luxon 还有谁是他不曾轻视的？他就向台下支持者去发问，他说你可以去选择一位奋力帮你降低生活开支的总理，也可以去选择啊面对物价上涨只会说出那又能怎样的总理。他说你听过比这更脱离现实的话吗？所以呢，他对此啊非常愤怒，因此呢，他在 这个讲话中啊是着重强调这一个观点。
6: 嗯，是哈、啊，这个真的是见仁见智。
7: 是
6: 我以前曾经说过一个观点啊，也就是有朋友就是不认同哈、啊
7: 嗯。
6: 我说我觉得国家党更会说，我把它称之为极端一点叫油嘴滑舌。那我认为工党就是呆头呆脑啊，这两个其实都特别不讨喜。吴曼这个说话也没什么个节制，但是在我的看来，就是如果你只给我愿景，不告诉我要怎样去做，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7: 嗯、
6: 因为我越给你细致的做法，你就越会。比方说，我说你们我要带你去吃好吃的，谁会拒绝呢？
7: 嗯、
6: 但是我说我带你去吃好吃的是油炸臭豆腐，
7: 嗯、
6: 你就会说我不喜欢吃这一口。
7: 对，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好吃的？
6: 你如何去定义这一个好吃的？
7: 啊、
6: 或者是说你跟我说你要带我去吃好吃的？
7: 嗯，
6: 那我反驳你，我油炸臭豆腐不是好吃的吗？对不对啊？
7: 嗯、
6: 你会说那我不觉得，我以为你要请我吃龙虾呢。
7: 没错，
6: 对不对，
7: 它就会造成一种就是这种争端嘛，
6: 是
7: 潜在的争端可能
6: 啊。工党看上去老实一些，给出的一些方案，说实话也做不出个糊了天的事儿、
7: 嗯，
6: 所以又会触发一部分的反弹的一个情绪。
7: 嗯，
6: 这就是两党的打法完全的一个不同哈。跟我们的各位新老朋友来问好了，是的，
7: 嗯、
6: 今天是我们的新西兰进入到夏令时的第一期，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点不适应啊，没关系，未来的话大家来一次就知道了哦。下次的时间我们要早来一个小时来看、
7: 哎、
6: 啊。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他具体的一些措施哈、
7: 嗯。
6: 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呢，民众不要总理口头同情他们，而是希望他能够干好本职的工作。他同时批评新的自由主义以及涓滴经济学已经失效了。他提及到了工党主要的政策方向，包括商超行业的监管、公共交通的票价上限、免费的全科医生的问诊。他对于党内的候选人和志愿者说你们就是我们取胜的关键，他们没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拥有你们。这句话说的有点漂亮话了哈。
7: 是的、啊、
6: 但是你自己看，商超的监管、公共交通票价的上限、免费全科医生的问诊，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落实的一个措施。
7: 没错
6: 啊，这就是说给出你实际的政策，
7: 实际的我要怎么做，不仅仅只是说出了一个方向，而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6: 是，但是一定会有人不喜欢这些政策
7: 的，
6: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就事论事。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是很笨的一种办法，
7: 嗯，
6: 你知道吗？现在你就只要就是鼓舞士气，就是吹吹牛就行了。
7: 是，
6: 但是我当然不希望政客是吹吹牛的这一种、
7: 嗯、
6: 因为好话大家都会说，真正细节是魔鬼嘛，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嘛，
7: 的确，
6: 对吧、
7: 嗯、
6: 哈。好，那么他同时还有颁布的新政，就是重磅公布了学生贷款减免的一个措施，现场响起了阵阵欢呼。
7: 嗯，
6: 如果真的是就是为了打一个概念牌，我就会说我会着重于青年人的就业和青年人的可负担性，我们将会把重点扶持着青年人更好去衔接社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目标，这个叫概念化、
7: 嗯、
6: 这个叫我给出的愿景、
7: 嗯、
6: 但是具体的做法，他说我要给你们有一些减免的措施，很多人就会炸了，凭什么能给他们减免啊？欠钱的还有理了，对不对、
7: 啊、是，
6: 这个就是具体细节和愿景概念的不同，大家能理解吴曼说的这个意思哈、
7: 嗯。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提出的这个政策的一些细节，
6: 是
7: 究竟是要怎么做吧。那么这个政策呢，是适用于已经完成学业，并且以新西兰为纳税居住地，并且同时啊没有享受过免学费计划，仍然背负学生贷款的现有以及未来的毕业生。那符合条件的贷款余额会直接减免10%，剩余欠款如果2000纽币及以下的话，则会全部一笔勾销啊。那政策5年呢，预计耗资是5.834亿纽币，大部分支出呢将会在2027年4月1号历史欠款减免时进行一个落地。
6: 嗯 ，Hipkins 还表示，学生的债务会长期拖累年轻人，阻碍他们买房、组建家庭、改善生活。政策也能够帮助护士、医护人员、电工、社工等等高技能人才留在新西兰去发展，巴拉巴拉等等、
7: 嗯。
6: 所以这个政策就见仁见智了。你可能没有学生贷款，或者你有学生贷款，你是直接的受益者，或者您跟我一样有学生贷款，但是早都已经还完了，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是吧？啊、
7: 嗯，是。
6: 其实我倒是挺期待，还有另外一项政策，现在没有党是这样子宣布的、
7: 嗯、
6: 我就觉得你给什么小企业去减减税，这个那个的，这是优先党之前提出来
7: 的。
6: 哎，我周末的时候真的是看到了很多商界的支持啊，
7: 从28%减到20%。
6: 他们就说了、
7: 嗯，
6: 我自己去了一个商业的活动，然后那商业上的活动的一些商家就说，他说骂我万万就是没想到这是由优先党提出来的。他说我本来以为这是国家党会提出来的，
7: 嗯、
6: 恰恰没有，是优先党提出来。他说我更难选了，你告诉我要怎么选？我说没有办法，我支持您做出有利于您的选择，您就看您自己。
7: 关键还 人做出决定，
6: 您就看您自己适合谁，您就去选谁。
7: 嗯
6: 啊，我倒是觉得现在政府应该给出 IRD 一个更多的促进，包括一个更优的让大家去还款的可能性。
7: 嗯，
6: 比如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小企业都是被 IRD 的这个欠款给压倒的吗？
7: 嗯，
6: 但你要知道 IRD 里面的钱除了有本金之外，还有不断滚动起来非常非常厉害的啊！你要是跟别人的沟通，比方跟小企业，你虽然已经欠款，比方欠了十万了，但是本金其实也许只有3到4万的话，你跟他们讲，你现在如果还掉，我帮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利息帮你去抹除。
7: 是，
6: 我个人倒是更认为，因为现在的沟通也会有一部分的减免，
7: 嗯
6: 啊，就不如在政策之中推行对于小企业更多的支持，可能来的实在一点点。
7: 没错。
6: 好，那我们就继续的再来看到啊，包括着重在毕业生说取得学历很辛苦，不应该常年的欠款，看不到欠款的下降，债务的减免可以给年轻人更多的人生选择。
7: 是，这是工党方面的一个看法，
6: 但是一定会被喷了。
7: 没错，
6: 就是撒钱吗？
7: 所以呢，哎，这个反对党啊，就是反对的声音啊，立刻就涌现了。比如说，国民党竞选主席三面不让直接就称啊，说这个政策啊，是在工党已经超过180亿纽币新增的竞选承诺上又一笔啊开销。那债务呢，只是被转嫁到全体的纳税人头上。那最终结果呢，又是回到了这个国家党常用于攻击工党啊，这个就是加税这个问题上。
6: 是，我现在觉得最大的担心就是，大家说漂亮话和方向都特别会说，但是拿出来的点子一个比一个有问题。
7: 嗯
6: 啊，我所有的党派都是一致的哈。
7: 是。
6: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优先党啊。优先党是在周六的下午公布的竞选政策，他宣布如果大选获胜，将会立即废除怀唐一法庭。这一听就跟咱没什么关系是吧？啊，
7: 是。
6: 这个优先党就称啊，怀唐一法庭已经是沦为了制造岗位的机构，受理大量早年本就会被驳回的需求啊，许多的案件直接质疑经过授权议会的立法的权利了。
7: 是，那我跟大家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新闻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在虽然可能跟华社没有这么直接的联系，但是在整个国家内部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议的。
6: 而且我认为这个是新西兰很严肃签下的条例，
7: 类似于立国的基石，
6: 就是或者是一个法律。但是这个里边，我觉得啊，当您对于毛利人对于怀唐一不是很感兴趣，您回去可以跟自己家的小朋友来讨论一下。
7: 嗯，
6: 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到了充分的一些历史，他们都能够跟你说相当于之前是被蒙被骗，很多的解读后来都变，他们对于怀唐一的了解比你我都要更多。
7: 嗯，
6: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政党去对选自己承诺的，咱们说这个人的靠谱力有多强。
7: 是
6: 啊，如果今天我跟你签的东西放在几年之前，我是可以随时推翻它的话，那我今天的承诺可以明天就去颠覆它，
7: 明天就取消，
6: 我后天给你的一些政策也可以说取消就去取消。
7: 是
6: 啊，那就是公信力的一个失效了啊。
7: 所以昨天我查阅了一下资料啊，这个怀唐一法庭啊，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依据1975年的怀唐一条约法案去设立的，那属于一个常设的调查委员会啊，并非是一个普通的法院，也没有强制的判决权，是仅可以去出具调查报告与建议的。听起来呢，似乎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强制的一个职能力，对不对？但是呢，这项政策如果真的想取消的话，它会引发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因此呢，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支持的方，也就是优先党及认同优先党取消这个法庭的一些认同的这种群体的一些观点，以及呢反对方的一些观点。那我也跟大家去列出了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是，首先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支持方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优先党及认同该主张的一些群体，他们认为啊，主要是这个法庭呢会出现权力越界的问题，因为优先党认为啊，怀唐一法庭呢是不断受理现代的一些政策性的诉求，甚至对议会的立法会提出质疑，那已经超出了此前这个历史赔偿的概念的定位，演变成一个干预国家立法的平台，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你会影响我的立法的话呢，那我就要把你取消了。
6: 同时认为案件是无休止的，耗费了很多的公共的资金。当然也有很多的反对方了，反对方就认为判断毛利人的法定诉讼的一个渠道等于是被取消了，也破坏了怀唐一条约伙伴的关系基础。怀唐一条约也是被视为新西兰的建国基石之一啊，这个政策本质是单方面终止条约纠纷的解决的机制。
7: 是，
6: 那当然就会严重冲击毛利人和王室之间的和解框架，去激化种族之间的矛盾了。
7: 是的， 的，同时啊，像新就是类似于优先党所提议要新设立的这个临时委员会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因为优先党的方案是说只处理2008年前的旧案，不会接受任何新的案件。但是很多历史损害的影响啊，它不是一个短暂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它是持续显现的。2008年后暴露的侵权事件呢，将无处申诉。同时在法律与宪政方面也存在争议，包括很多新鲜的宪法学者是直接指出说，废除怀唐一条法庭并不能够直接抹除王室依据怀唐一条约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即便是机构撤销的话，相关的条约责任啊仍然是存在的。这个怀唐一法庭现在也一直存在着长期的争议。有一些公众会认为啊，部分的索赔呢耗时比较长，成本高昂，但同时呢它又是全球啊少数针对原住民历史不公所建立的正式的一个调查机制。优先党这样提案呢，其实属于大选期间啊非常具有爆炸性的一个宪政的议题。虽然我们华社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直观的感受，但是一旦通过的话，它可能会彻底改变啊新西兰毛利条约和解的体系。
6: 我说句最坦白也最不讨巧的一句话，很多人会说我们对于移民的政策愤愤不平。我自己走到很多的活动之中，我会看到，如果大家人的本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没有办法去共情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去要求本地的 TV 去共情移民的一些利益。
7: 确实，
6: 为什么你不 care毛利人，你觉得跟我没有关系，甚至我觉得他抢夺了我很多的资源，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公平，你就在一边待着去，对吧？然后我们追求着自己的利益，我们觉得我们是最努力的，我们是最怎么样，毛利人觉得他们还是原住民的，他觉得我们还是创造了这片土地，本来就是从我们的手上偷走的，
7: 是
6: 吧？那本地的一些 KV 本地 KV 他可能就会觉得你们永远都是外来人，对吧？你们永远都是你们都是这个
7: 抢占资源的，
6: 抢占我们的资源来占我们的一些便宜的人啊。这个很多活动之上，就是右翼说话是非常刺耳的啊！再一次用 get out 这样的话，就是我是有这个录音，当时看到，其实心里面是非常不爽的一个状态的。所以大选当前，每一个人不求感同身受，但是追求您自己的，或者按照您自己的态度去选择。但是一个前提是什么？我还是希望哈，就是说本着对于这个国家好的一个角度，我们应该更多的换位思考，
7: 是
6: 和感同身受一点点。当你站出了自己的这个位，当然你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但是站出这一个位置，可能才是大格局的政客我们对于他更高的一个期许了。
7: 没错，
6: 我必须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说财经，财经之后呢我们还有整点和这个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呢。
7: 什么姐，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8: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5: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6: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来，咱们一下说一下整个的国际的油价。今天我非常快，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开盘的哈。现在看到的是国际原油价格收盘的时候呢，是停留在92.41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是4321.20美元每盎司。你可能会看到油价是往下走的，这影响不了新西兰最近啊。新西兰还是一个月之前往上涨的那个时候呢，我估计达到91号汽油达到3.56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哈。好，美股我们来看到啊。收报的时候，道指是上涨0.93%，标准普尔上涨0.5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48%。这个当然也就是习特会的一个尾巴了。
7: 是，
6: 我觉得整个的效应。欧洲呢是 DX 指数上涨0.56%，富时指数上涨0.14%，CAC 指数是下跌0.04%。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1.22%。好，我们主要来看一下的是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1，纽币对美金是1:0.57，纽币对人民币是1:3.80，还有呢，美金对人民币是1:6.71。好，再来说一下新西兰的本地油价哈。
7: 是，新西兰今天的本地油价，91号汽油是3.45纽币每升，柴油是3.18纽币每升，95号汽油是3.63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77纽币每升，仅供大家作为一个平均油价的参考。
6: 没错哈，这个周末的时候，也有朋友问我说，建房子之前我们推荐的是哪一家来着？再跟大家说一下，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大包业务和新房业务，欢迎您可以去个电话比比价格，您不比不知道，一比就会发现他们的工期保障和质量保障是真正能保证您的您的收益的吧啊。09953-1313 09953-1313。
17: 丹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钟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钟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7: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2: 我要搬新家了，
1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一天在这里祝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和工党同步在奥克兰举办了竞选启动大会，而大选正式进入到六周的冲刺阶段。
1: 是，
0: 民调显示生活成本、医疗等五大议题是选民核心的关切，两党支持率是现在差的非常的小啊。
2: 没错，那在这个 Luxon 的这个国家党党魁 Luxon 则是开启竞选的时候直接公布了十项的连任承诺，那专门核心是包括不新增税收、强制 TV Saver 的缴费、延长带薪的育儿假、改革教育体系以及降低食品开支等方面。
0: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工党方面，工党则是给出了更多具体的政策哈。他在启动大选的竞选之中也是公布了学生贷款减免的政策，符合条件的贷款减免10%，2000纽币以下可以有清零的机会。 Hipkins 抨击国家党脱离民众，主打民生纾困。
2: 是的，那政策方面优先党则是直接表示希望去废除怀唐伊法庭，也是引发了新西兰的宪政争议反对者认为这会切断毛利的申诉渠道，冲击条约和解的框架，目前争议非常的激烈。
0: 还有医疗的问题，医疗不是大家关注的五大民生吗？新西兰卫生局宣布新增380名医护人员，调配至紧缺的岗位。工会认为数量仅仅是超过护理总人力的1%，远不足以解决长期人员短缺和系统承压的问题。
2: 那一讲到岗位的问题现在 NNC 澳新银行也是对岗位要进行下手了，希望去重组新西兰的技术团队，因此呢超过100的岗位可能会面临裁撤的问题，而且同时但一定客服中心呢也会同步进行缩减。
0: 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公共服务的问题，串通投标居然导致纳税人每一年损失3.6亿纽币，现在商业委员会可是盯上这样的动作了。商业委员会就估算公共采购串通投标每一年造成3.6亿纽币的损失，把它列为了重点的执法的内容推行首报宽大的制度，却鼓励举报这些垄断的行为。
2: 是，那警务方面现在怀卡托有一名社区警员则是骗取了老年受害者6.8万纽币他被判处11个月的居家监禁，其永久的姓名保密申请被上诉法院进行驳回，导致他的身份正式被公开了。
0: 是的，这真的是很恶劣，披着羊皮的狼嘛好，这一幕呢再来看到的是出现在国有科考船之上而这一个举着旗儿的是绿色和平抗议者，他们的行动就是参与到企业深海矿产的勘探，警方也是现场带领了5名的抗议者。官方就表示说科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采矿才会破坏海洋的生态，但是环保主义者就认为那你们都是在为了明天的破坏而做出准备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我爱纽西兰，欢迎您锁定 FM99.4， 当然想看重播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我爱纽西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4: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 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

0: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张议员民意连线时间，再一次欢迎克洛。
7: 谢谢大家。
6: 是啊，其实我相信从这一周开始，你可能会比原来更忙碌，是吧？原来要开会，现在正式投入到冲刺大选的过程。
7: 没有，其实这3年一直都很忙，就是可能重心不一样。之前可能我放很多时间在社区那边做不同的事情，
6: 是。
7: 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做竞选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就都不同的方向吧，但是还是挺忙碌的。
6: 嗯，是的。好，那我今天既然说到了选区，我也想问一下，你自己会感觉到在选区的，你自己是更喜欢做移民选区的议员吗？你觉得过去3年你自己得到的和失去的会让你觉得很值得吗？
7: 我觉得就是很难对比吧，因为我没有做过排名议员，所以我不能说哪一个好哪一个没得好，但是我觉得社区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感受会比较新一点，因为自己要住在那边嘛，所以你可以每一次每一个活动做出来的话，你都可以知道对这个社区真真正正有什么影响，可能做的事情你可能看见成果的效果比较快一点。
6: 明白。
7: 好像我之前不是弄那个什么拿走一个 speed bump， 那些你可以真真正正在自己社区那边拿出来，所以可能我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大家的一个反馈呀，或是挺直接的跟你说，康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啊，他们可能会要处理的问题啊，还是给我的意见都比较地区性一点的东西。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开心的，有这个机会可以服务大家，特别有时候真的帮了大家之后，大家会发一个电邮啊，还是发一个短信过来说谢谢康老师啊，就是因为你做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家人可以一起过来这边全员，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6: 是其实这3年里面你真的是做出了挺多的成绩的，包括我看到你的法案在国会之中正式的通过了表决，这个在很多华人议员里面其实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7: 对，所以其实也是我就说嘛，其实这3年里面经历了很多东西，差不多要经历的事情都差不多经历过了，所以也是挺开心，就是真正积极在国会里边积极反映的意见啊，这些我的提案啊，那些都是给大家接受的，一个是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吧。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伊登帕那些我们大学校改编啊，都是个 Oakland Future Fund 那个奥克兰未来发展基金的法案，这些通过我都是觉得对我们奥克兰市区有真真正正的改变。所以这个也是挺开心，就是在国会的工作跟社区的工作也真真正正跟得到别人的认同的话，其实也是挺开心的。
6: 其实大家可能有时候不知道，排名的议员他可能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不同的活动内容。卡洛斯作为一名选区议员会更多的就是围绕着自己选区和立法之间，还有就是自己的特别委员会了。
7: 刚才你说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发展华社的时间可能会少了一点，因为在自己选区嘛，有很多时候社区有自己本身的活动，我不能够时尚去 出去其他地方啊，就是参与不同华人社区的活动，这个也是我可能有一些遗憾的事情吧。
6: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只能说有点遗憾而已，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去兼顾的啊，已经看出了你很多的一个付出了。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周末的时候竞选启动正式开始。
7: 正式的启动了，我们现在
6: 是我今天我们在节目之中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一幕哈，那我们就好好的来盘点一下这三年和对于未来三年的一些期待好了。我看到其实卡洛斯今天还做了很多的功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事实。是，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好了。你觉得啊，这三年你所经历的政府，你会认为做出的哪些成绩是让你觉得很骄傲，或者又有哪一些你其实是觉得在这三年之中本届政府的一些推行确实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阻力，或者未尽如人意的？
7: 对，其实有几个方向我们是做得很好，大家也还是很认同的，特别是治安方面，就是基本上现在我想今天我看报纸的时候，他们会说三年前的时候治安是大家最看重的一个事情吧，排名第二，这一年其实已经没人在说这个事情了。
6: 那是不是因为生活成本的问题有一点太发展的迅猛，大家的担心度会提前？
7: 不是啊，去这三年前的话，那个生活成本还是第一名，但是第二名就是那个治安吧。所以现在你都也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才会大家觉得现在没有这个需求了，没有这个需要，不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整体的状况做好了。所以这个也不是我只是我们看数据看出来而已，就是大家要感受得到，这个现在报纸已经三年前每天的报纸还是跟他说，这个超市给人家撞了，这个 super mall super mall 给人家切撞的，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少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是在报纸的头头里边。所以你知道整个这个风向其实是改善了很多。
6: 所以你会认为生活成本、医疗再到治安等等，就是今年这样全新的一个排序，是因为我们的成绩做得更好了。
7: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做一个我们叫门条嘛，这个消费嘛，当然我们要问大家选的时候，你们最关心哪几个，你觉得影响最多，当然又是这个项目已经处理掉的时候，大家关心的程度就会下降，大家就会觉得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那我们再选其他。
6: 那是不是因为医疗现在确实大家太担心了，这一年报了太多医疗方面的短缺，
7: 当然这个也是我今天带来的东西给大家看嘛，
6: 是特别好，
7: 因为大家都觉得医疗是不是有问题。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在电台的朋友可能听不见，但是我看看最近我们就是上周的时候我们出了最新的报告出来，就是在我们政府以下五个健康的目标都有上调的一个趋势。我们看出来这个在中间这个项目吧，在这个工党政府的时候全都下降了，但是到我们执政之后其实一直在影响得很好。我们实际上我查的最厉害的就这个是在这个 emergency ED 的效果嘛，
6: 就是在急诊的效果。
7: 对，他们说最近还是有人在那个急诊室里被过世吧，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医疗方面，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大概我们每一个大家留在那个 ED 的时间六个小时之内可以做的治疗的时间是8%，差不多到90%。到工党政府刚刚走的时候他们是低到68%，所以你看出来这个已经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在我们这三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直从60多就真的是我们接手的那一天我们一直上调，现在已经改善到76%。
6: 是，我可以帮你一块再来展示，没问题。
7: 但是我们都是来去说一下，
6: 一会儿我也会在做剪片的时候把这些图片转到那边。
7: 因为那个时候工党政府真的做了很差那个资源，但是现在我们说我们上升了40多%，是很好的，对大家来说我也是很自豪的一个事情，但是还是只有40多%，所以还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间。所以也是为什么你问我说未来三年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些指标可以到我们6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我们到我们9年前的时候那个指标，我们要不是再停留在40多，我们希望回去80多%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真正正可以看出来医疗制度的一些改变。好像我们在另外一个也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是癌症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你看得出来在工党政府的时间就一直往下调， 都我们真的执政的时候，我们其实慢慢往上调，所以其实这边这些指标都是说，哎，大家可能我觉得真正医疗真的有问题，有问题吗？
6: 嗯，
7: 是有的。
6: 嗯，
7: 所以因为你看得出来，我们之前真的是从一个很差的状况那边去接受，
6: 嗯，
7: 我们是要慢慢去改善的一个趋势，
6: 嗯，
7: 但是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6: 嗯，
7: 才能真正大家让大家感受到现在我们的医疗的一个服务，
6: 嗯，
7: 真的可以应对大家。
6: 但是我想看这个标准，嗯，那明明这一段线就是不如之前执政的时期高啊，你认为是它的趋势是在坐着滑梯往下走，
7: 所以就看见他们是往下走。
6: OK, 你们
7: 是
6: 往上走的趋势，
7: 你能看见我们的开始的时候，他们执行公投之前的时候，他们还是很高，就是我们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
6: 嗯，
7: 很好的一个服务的制度，
6: 嗯，
7: 是他们就是把，你还记得他们发了很多资源，就是把我们不同种族的人去排名嘛，
6: 嗯，
7: 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
6: 优先级别是吧，
7: 对，第一次我来的时候，你们还在问我说，哎，康老师，你觉得我们要把华人排在第几啊，是不是这个某类人优先的时候，这些就是花在不必要的金钱上面，
6: 嗯，
7: 为什么我们要花钱把人区别在不同的类别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治疗的机会，
6: 嗯，
7: 得到治疗的时间，而不是花时间说，哎，我要分门别律，我们要重点是在那个太平洋人啊，还是某类人那边，
6: 嗯，
7: 这个不对的，
6: 嗯，
7: 我们每一个新西兰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一个治疗的机会。
6: 好，
7: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时间的有限，
6: 哦，没关系，没关系，
7: 不能每个都说了。
6: 好，可以哈，这个其实我们也很愿意跟大家一块分享，
7: 嗯，
6: 因为我觉得图表是最直接的，让大家可以去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内容。
7: 嗯，但是都是那一句，
6: 嗯，
7: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要去改善。
6: 嗯，
7: 我们不，所以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6: 嗯，
7: 我们继续往这个正确的方向那边去改善我们的医疗系统，那大家可以真正感受到改变。
6: 但是 Carlos, 我真的想问一个问题，
8: 嗯，
6: 就是我觉得政府很努力，
8: 嗯，
6: 之前在我们的访问中你也说过，政府投入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投入给到医疗，
8: 嗯，
6: 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8: 嗯，
6: 你们也说你们一直都在招人，
8: 嗯，
6: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的感受变得糟糕了？
7: 因为其实你看见这些数据，虽然我们有上升的空间，但是还没有得到满意的一个水平。
6: 那为什么就是说，
8: 嗯，
6: 大家对比几年前的感受会觉得我现在得到的照顾会更差了呢？
7: 因为其实就过去大部分三年过去，大概六年来看得出来，有公投政府接受开始已经慢慢往下调，
6: 嗯，
7: 这个趋势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然后慢慢大家感受到，哦，是有问题了，然后我们
6: 这是你认为民意有一个滞后性，嗯，我当时没有感觉到其实工党已经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国家党，
7: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我们一直说嘛，这个东西我也不能说全都是同一个政府的问题，就是比较重要一点的说吧，
6: 嗯，
7: 其实这个医疗系统一直都需要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在里边，
6: 嗯，
7: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经济做好，那我们收益多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投放更多的资源在那边，
6: 嗯，
7: 好像我们现在其实医疗里边的案例是挺大的，不只是在癌症里边啊，还是其他自己的方面，
6: 那是因为大家更容易生病了吗？
7: 也不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
6: OK,
7: 其实这个原因，
6: 嗯，有道理。
7: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哎，我们平均年龄可能六十多就已经都尽头了吧，
6: 嗯。
7: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去到九十多、一百也是很普遍的一个事情。
6: 嗯，
7: 那你就证明每一个人的人生，因为寿命长了四十年，
6: 嗯，
7: 我们就多了四十年的医疗的需求吧。
6: OK,
7: 然后就像我们去老人院去探望这些医疗人员的时候，
6: 嗯，
7: 他们也会跟我说，哎，跟他们以前来说，啊，你是不一样了。
6: 嗯，
7: 为什么？以前我们很多进去这些老人院的人，可能就只是六十多、四十岁，
6: 嗯，
7: 他们就只有一两个病痛。现在他们九十多的话，他们好像吃药都吃五至六种，他们有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需求，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医疗的体系里边一直压力越来越重，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因为我们投放了很多资源，所以大家的寿命越来越长，但是相对来说，这样子也无形之中增加了我们医疗的压力。
6: 嗯 ，make sense 哈，那我想知道，如果你们对自己现在的医疗的施政是满意的，那也就代表在未来三年其实还是会延续这一个节奏， 对吗？
7: 对，所以你看得出来，我们没有说满意，我们只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希望做得更好，所以也是为不止去年是跟今年两个最大的一个预算都是用在那个医疗里边，因为大家看得出来，其实我们有一个东西很自豪的，那肚子要卖了，就是我们承诺大家给这个 cancer treatment 癌症的一个治疗，我们今年是给了33种新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去给钱，这个是大幅改善了我们病患者的一个一个治疗的一个机会
6: 周期的
7: 对，所以就大幅的增长，然后这些都是，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很多疾病，还有很多药本，我们说要去更多的资源去买这些药本啊，买些这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一定要把经济做好，那我们就要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医疗里面。
6: 明白，对。那么你对于政府，因为我知道你是医疗委员会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聊医疗的东西比较多，而医疗现在也已经是霸榜第二的民生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我还想问卡洛斯，你觉得在其他的领域之中呢，如果说出几件你觉得这一届政府确实是做的成绩让你觉得比较喜人的，会是在哪几项？因为我们刚刚还分享了2023年你们的竞选口号呢。
7: 对，我也是觉得我们在教育里边是做得挺不错的，就是我们真真正正可以把我们小孩的竞争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上来。对对，可能现在你看不出来那个分别，但是我们相信10年后就是之后我们再看回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这些改革让我们的孩子装备他们更好，所以他们的水平会比其他的小孩会更好，这个也是我们挺自豪的事情。当然这个经济方面另外一个我们挺自豪的事情就是出口那边贸易方面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就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们说了很多是这个印度的这个贸易协定嘛，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有这个欧盟的这边啊，爱联酋这边，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希望增加我们新西兰的出口，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对超过大家预期的一个目标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这个贸易的环境还是挺困难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关税在那边，因此我们不打开新的市场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会对我们的出口还会有一点的影响。但是也是很感动，就是其实最近6个月我们看见很多报告出来，我们的贸易的出口其实一直往上增加，大幅的调整。
6: 那是不是和纽币的不振有关呢？因为现在的纽币确实是比较低的哈。
7: 但是这样是要是说嘛，相对来说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是有很多偏远的，或者我们日本的话，其实他们的那个贸易的一个
6: 日
7: 元还是贬值。但是最重要是怎么样把，因为其实大家要记住，我们身上出口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东西，我们不是要找这些便宜的市场。我们是走这个勾动的一个市场，所以这个贸易哈、还是欧元的一个影响，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因为我们很多出口的东西去到那边都不是便宜的东西，都是比较我们卖的是我们的本质，所以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最重要是怎么样去开拓这些新的市场，就是方便这些出口商更加容易的把这些我们纽西兰优质的货本出口至其他国家，这样也是挺重要的。另外一个，当然我们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做自豪的事情是，在我们这个财政预算方面，我们也是做得挺不错的。当然，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基金啊，经济发展？对，那边我们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我们最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很财政花费那边很纪律，我们没有真的一直在浪费大家的金钱，一直去做一些无谓的事情。好像我们看见最近我们花很多资源是在那边，是在旅游业。旅游那边我们看见数据是一直往上调，然后我们就同一时间在这些移民那边，我们一直也更改一些政策，方便一些我们中国的游客，因此他们去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过来，所以看见最近这些数据还是挺强的，所以也是短线来说带一些我们一些新西兰一些很多经济的东西。另外一个当然可能很多新西兰大众不会太关心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华人啊，对我们移民来说比较看重的就是移民的政策。
6: 明白。
7: 当然因为这个好像我们家庭团聚的这边，我觉得也是真真正正反映出来我们 就是华人说要什么？
6: 对于移民的重视，
7: 因为很多朋友这么跟我说，我讲我之前来说嘛，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爸妈都会在这边啊，特别是很多华人的朋友是独生子女吧，他们也是希望尽孝。我们这个我讲最近中秋节嘛，我们看重视什么？一家团聚，
6: 团圆。
7: 但是以前的政策，我们也知道是一个我讲六合彩落头的感觉，你抽签抽出来，我讲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抽到你耶。
6: 明白。
7: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政策更改。我们就希望真的可以加可以真的大家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知道哎，我真的可以有机会，我的家人可以来这边，所以这些也是我觉得做得挺好的事情。但是当然来说，可能整体新西兰会觉得哎，这些移民政策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挺看重的。
6: 好，非常感谢你的总结啊！其实刚刚包括从出口再到对于经济的促进，这就是跟我们的民生息息相关的嘛。那么现在在民调里面第二大关注的就是医疗，我们有图有真相，今天张议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实际的数字。第三个就是治安一开始我们也说了是有大幅的改变的。那我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尖锐的问题哈，那为什么你觉得你们的成绩都做得不错，也就是达到了就是成绩的水平，可是我们看到在 Ipso 的民调之中，大家还会觉得工党在这五大议题全部跑赢了国家党，或者我换一句话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国家党现在的民意支持的程度远远不如以往呢？
7: 因为其实大家对我们的期望还是挺多的，
6: 希望越大就是吧。
7: 对，但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吧。我想我们其实当我们经济变好的时候，我们就发生这个关税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还有中东的战争啊，到现在最近那个沙特阿拉伯那边的一个原油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情。但是很多很多市民，我觉得，但是大家的感受就跟我一样嘛，其实我自己都是一样，就觉得，哎，我的生活什么样受影响才是最重要嘛。
6: 明白。
7: 对他们，我觉得，哎，这些国际的因素，好像对我有点远嘞。
6: 是。
7: 但是我不太关心，我只是关心。
6: 就是我选你，你就应该让我日子过好，我不管你怎么做。
7: 对。我才不理是有什么因素，我只是看见原油的费用涨了。
6: 是。
7: 我不会想去理解为什么，我的原因是什么。
6: 是。
7: 这些都会对我们经济的带来一定的影响。我想我们看见最近其中一个行业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航空业吧，
6: 航空业
7: 其实 Air New Zealand 这个原油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6: 是，
7: 但相对来说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经济的发展啊，和就业的机会，这些都会相对带来一些影响。但是民众这个因为觉得，哎，我还是工作有点困难啊，经济不好，对我们有一些可能不满意的感觉吧。但是他们所以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长远一些大一些改变。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些人会觉得，因为其实你看见这个门条的结果，所以说哎，好像国家党的支持跟工党两边都比较低一点，但是小党比较多。要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有很多我们其实不愿意还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法案，所以因为我们要不其他的小党我们要走政府的时候要去做这些事情，以后这些也会带来我们一些的影响。好像我们时常都说，好像这些我们叫treaty bill 啊，那个时候的行动都放出去，普遍来说大众的一个很多人都不觉得这个是应该不满意这个法案吧，但是他们不会放在这个我们很动动的头上，他们放在我们的账上面。然后好像Winston Peter 在进行一些的不适当的发言的话，他们都会把这些问题都会放在我们政党里边，做出哎说哎 ，Carlos 这些都是你们懂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是，好像最近，
6: 因为他们会认为Luxon 作为总理，他应该是在关键议题之上有他的决断性，因为他是总理嘛，对吧？他们毕竟只是副手嘛，那如果不能管得住，这些副手反而是凌驾于我们的领导力之上，大家可能是这方面的
7: 原因。所以要是这样子，就是 MNP 这一度的问题嘛，
6: 是，
7: 所以有些。小东可能，
6: 那么你还会支持 MNP 吗？
7: 我觉得 MNP 有它的好处，
6: 是
7: 我们不能说它一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系统，就是它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话，我相信之前我们在 民选的时候，大家已经把这个制度去改变。
6: 嗯，
7: 他可以带 MVP 的制度有个好处是，他把一些少数的精英带在国会里边。
6: 对，
7: 但是他有些问题就是一下看得出来，有些小党者一直把这个主流的一个政策带。
6: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是属于 Luxon 和比方说 Peters 的之间在谈判里边，我仅说 Luxon， 因为我不觉得 Luxon 完全可以代表国家党哈，就虽然是党魁，那你不觉得就属于他自己不是很强硬的坚守自己的底线吗？
7: 当然，我们其实是要发表言论去批评他吧。
6: 明白。
7: 但是当然能够一个好例子，
6: 批评就是表面上
7: 的。我知道很多很多网友跟我说，哎，要把他裁掉啊，把他问走吧。
6: 嗯。
7: 但是大家要知道，他发言的时候，我们国会还是要四个星期的时间。大概四个星期就我们就腰围的。
6: 或者我换一个问题来问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大家对于 Winston Peters 和行动党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对于移民的政策和对于 PR 的政策的一些调整，那我觉得有点难为你这个问题，就是你们会不会在今年如果胜出的话，在组阁之中这个会成为你们不可以去改变的底线？
7: 所以我们就说嘛，最重要是我们的党票要投给我们的话，然后我们心意怎么变大。你思想一下，又是现在我们已经跟他们炒作的时候，优先党的选票可能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去跟他去投下玩家的空间就变小了。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再去投论的时候，我们是看哪一个政党的选票比较多的话，你心意就比较大一点，部长的数字就比较多。
6: 但是你们现在要冲很多个点才有可能不依靠他，
7: 所以这也是
6: 不太可能发生的。
7: 对，所以要是一直跟大家说没有东西是不可能的，
6: 当然，
7: 当然，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这边希望大家是说，哎，不要把你的票投给一些小党，因为这些他们有些比较激进一点的政策的话，会把这个国家去带偏。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票多给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多到大概40%的话，那我们就基本上不需要理他的移民政策的事情啊，还是他们其他的政策，我们就不需要理论。所以当然在选举的时间还是会一直有这些声音啊，就是他们要发表他们的政策，我们要发表我们的吧，就是看我们的，就是给我们一些支持者的一些看见我们的政策是怎么样。
6: 是，
7: 我们其实大家都会去批评大家，就是虽然我们是联合政府嘛，但是都会批评大家。但是我有一点话要补充一点哦，不要时常觉得优先党者一直是跟我们在一起，有很大家也知道他那个 Kingmaker 的一个名号不是弄得虚名的，他 Kingmaker 就是他真的会跳来跳去，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又是前一年的话哦，还是国家党跟优先党在一起，没有的，我们在那个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 Winston Peter 应该会跟那个 Bill English跟我们走进党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拿的40多，我们拿的最多的职位，最后他还是跑了去工党，所以他这个叫 Kingmaker 的这个称呼是不是空穴来风的，他就这么跑来跑去的，都就跑来跑去。
6: 卡老师，我觉得我们不能讨论小概率的事件哈，现在我们必须要承认，优先党和国家党合作的几率是远远大于和工党合作的几率的，对吗？我们只能说他
7: 这个是没有难说的，
6: 好，
7: 对。就是来去嘛 ，Kingmakers 的他每一年就是损亡者嘛，我们以前都是说。
6: 那他也不承认要跟工党合作，工党也不会跟他合作。2023年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合作。那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是比和你们合作要小很多。
7: 应该这样子吧，对，看起来好像是他应该跟我们做政府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以他的记录。我真的不能够
6: 明白，
7: 他真的会跳来跳去，大家都知道嘛。
6: 好，
7: 对，
6: 那么卡老师，我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哈，刚刚你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没有问题的，说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投国家党，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是这么呼吁大家哈，多多的去投给大党，才不会被小党去裹挟。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现在的问题不是 Winston Peters 一个人的问题，如果有了 Winston Peters， 没有 Winston Peters， 我们这一次独自的去执政了。但是如果你们的 leader， 你们的党魁不够强硬在谈判之中，那他还会面对的是特朗普。我们是没有权利去选掉特朗普的。如果没有特朗普，也许有一天他还会面对内塔尼亚胡，他还会面对某一个，比方说这个特布朗普，对不对？因 为这个是我们对于领袖的要求，你们国家党不能够把它抛给我们的选民，对吧？你们说你们都支持我们，我们大了我们就能够解决问题，那么你们有我们选民不能保护的在国际议题之上，北约你们如何去谈判，你们跟一些敏感的大国之间的争端怎么谈判，你们跟美国怎么去谈判，这不恰恰是你对于领导力和你这个人的 power 的一个体现吗？
7: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看，我们作为一个新西兰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嘛，我们其实我们的国政地位没有真的大家想象中我们这么高，这个是真的。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很多继续去努力，把我们新西兰推广出去。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侯长总理要去了中国去访问啊，去了印度啊，他去了不同的地方去，就是希望把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友谊啊做好。侯长，我们这一次看清出来最大的损耗就是这个原油危机的时候。因为我们跟这个新加坡政府这个友好的关系，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跟他们去建立这个友谊。然后他们愿意把我们这个原油在这个优先给我们，所以这些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对，有时候我们可能就说大家是不是不太强啊，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说我们好像是不是有个中文的说好像理由一样，我们要斗去比较远外一点，就是每一个国家我们要希望就是跟他一个很好的友谊。这个所以我说有时候可能不同的时间我们需要不同的政策还是不同的领度吧，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是比较强硬一点的，或者我们说以前我们一直说竞争的时期我们需要是比较强硬的一个领袖，在我们现在做逐渐去做贸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总理可能圆滑一点，就是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希望他们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对我们新西兰整体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个好的事情。
6: 我能够理解你的表达。OK， 没关系，反正不管如何我觉得都把我们的问题问出来。然后大家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多多的去投票，因为今年其实几个政党包括大的小的似乎都没有很悬殊的差距，异军的突起，所以需要每一票都很重要。
7: 对，
6: 如果您是住在 Morosco 的话，我觉得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 Carlos 来聊一聊。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我们的华人议员都可以在这一次大选之中可以继续回到国会
7: 的，
6: 好吗？非常的感谢 Carlos 今天的这个接受的采访，谢谢你。
7: 谢谢。
6: 好啊，那我们就继续回到的是我爱纽西兰之中啦。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6002285。
1: 中秋团圆，阖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1 099531313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1。
6: 咱们的访问之后咱们继续回来哈，今天还是有话题继续要跟大家讨论的。我想聊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咱们节目中早老说。我就说了，我说与其咱们去打破大企业垄断，与其老天天讨论一些大事儿，
7: 先把那些承包商小承包商的订单
6: 不如先研究研究这个政府的一些建筑建设里边到底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到底是人性的沦丧还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新西兰有很多天价的楼梯，天价的步道，天价的厕所，天价的项目。而且我们在新西兰100万建一栋教学屋，不是教学楼，朋友们，是间教室。1亿建1公里的高速路，这些都是 unbelievable 的，您知道吗？
7: 是，
6: 咱们不是说比中国的基建团队会怎么样做，美国的基建团队会怎么做，澳洲的基建团队会怎么做，我们就说本地的这些华人的建商，他能 offer 的价格将会远远不同。
7: 是，
6: 我们见到一个公屋，它的造价可能光成本就要100万，你不明白钱花到哪里去了。
7: 对呀、
6: 你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产品，同样的东西，他要花几倍的价格愿意去买。当然之前有朋友跟我们普及过，说那不一样，我们用的标准不一样、你们想用一个东西可能就考虑保修就是5年，我们得是奔着10年去了、那也对不起那六七，不是代表五年，
7: 这个高的倍数也太多了，
6: 就不代表五年我选的 fans 就一定会烂掉。对吧，你是你的标准用工更长，但是更多的时候政府是给出了一个供应商的名单，你们就去找他们，他们报什么价格你们就选用就是了。我有做建筑的朋友说，哎，我曾经还试过说，我同样的这个产品上面都是中文的，我从中国给你进，咱们能省下 大概1/3的成本，
7: 能省下更多的钱。
6: 然后他被得到的告知是，你别说这么多，你也别忙这些事儿，你就用就行了。
0: 嗯，
6: 啊，这个是我在生活之中听到的一些反馈。好，那么现在新西兰的商业委员会估算，公共采购领域非法串通投标的行为，每一年会给我们的纳税人造成3.6亿纽币的经济损失，相当于一台海鹰直升机。我这样比没错吧？
0: 没错，
6: 相当一段高速路，
7: 是，
6: 相当多少个医疗的建设，相当于多少的校舍，你咱就除吧，就是数学的问题，
7: 那就比不完了，那相当于多少份校园午餐呢，
6: 多少份的校园午餐，对吧，啊，是、
0: 嗯、
6: 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就说啊，现在已经开始了深入的调查，公共采购串通投标就是目前执行的重点的方向。
7: 是，那现在呢，这位委员会主席是这么说的，说要向从事这类非法勾当人传递信息啊，就是商业委员会一定会追查到底，对于所有坑害纳税人的违法行为啊，是绝不姑息的。那委员会主席也表示啊，说商业委员会呢已经将公共采购领域的垄断行为啊是列为了专项执法的优先事项。那匿名的举报通道呢以及宽大处理制度啊，持续提供更多的大量的案件线索。
6: 嗯，好，我们来看，除了公共采购之外，委员会现在同时打击全部类型的垄断行为，包括房地产、杂货行业都有案件正在办理，去年也是办结了多起案件，其中就包括快递行业货库的划分、固定的价格、公路的公共项目的串通的投标。大家都知道啊，是吧，政府有一个项目出现了，
7: 是
6: 这个项目要求你们来竞标，来获得最好的供货的价格，这个没毛病，对吧，大家都能够理解，跟拍卖会是一样，那也是越拍越高、啊、这越拍越优，对吧，
7: 看谁提出的价格质量能够最理想，
6: 哎，没错哈、
0: 嗯。
6: 但是能够入这个池子的，真正的有没有开放给有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去去争夺呢？
0: 嗯，
6: 有没有？
7: 这个就是存疑的部分。
6: 有没有
0: 啊？
6: 他给出的价格是不是一个最好的 offer 呢？
7: 是，
6: 是不是真的拿出了他最优质的服务和最好的价格给到我们的公共服务呢？
0: 嗯，
6: 还是在这个之中抽出了多少的油水？谁能够进入到这一个坐上拍卖席的位置？谁不能够进入这个位置？到底标准又是什么呢？
7: 嗯，那现在新西兰的政府机构啊，是每年用于商品和服务采购的支出呢，是总价大约是515亿纽币。那商业委员会呢，将串通投标的定义为啊，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投标人啊，都事先的协商内定了中标方，那该行为呢是破坏竞标机制的，也会导致啊公共采购完全无法实现最优的性价比，最终是由纳税人去承担这些额外的成本。
6: 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新西兰当地的老企业或者是和政府合作的这些老牌承包商，就是把低价格屏蔽了呢？就是要用高价格去造价的？您看您这不就吻合了吗？
0: 嗯、
6: 对不对？
0: 是
6: 事先内定了中标方，你给出优秀的方，不需要你优秀方案，
0: 嗯，
6: 你听话，你就按照我这个流程去走。那么为什么要走这个贵的流程啊？中间这些出的多的钱谁抽水了？
0: 嗯，
6: 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一直盘踞的问题啊！新西兰先别管拆分那个了，你先考虑一下，你为什么造点东西这么贵，而且还是你政府大型采购项，不是应该更便宜吗？
0: 嗯，
6: 不是应该更有保障吗？
7: 或者说至少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你这个价格它是比较能够符合市价逻辑的。
6: 你政府的承包商，你还比这个民间的私企还要更贵，
7: 高了那么多啊，
6: 而且高了好几倍，
7: 是，
6: 对不对？那这个就无法理解了。他说，而且就是政府也默认的，就是像现在这一种围标之类的、
0: 嗯、
6: 我别的不说，我就说那个，我那天有人问我说，
0: 嗯，
6: 说哎，咱们在新西兰要不做个卖校服的，我看卖校服那个挺赚钱。我说你
0: 想
6: 太多了，对不对啊？为什么就那家能做卖校服的呢？
7: 对，
6: 那校服呢，衣服，对不对啊？定一个hoodie也是告诉你3个月之后来取货，我们要去印字儿、
0: 嗯。
6: 我真信他是在本地印的，不在中国下单吗？Made in China， 你订完了以后，对不对？统一发货，在中国印完了3个月，不就跟我海运价格一样吗？对不对、
0: 啊？
6: 你这个，你为什么他们就能赚这份钱呢？怎么回事儿了呢、
0: 嗯？
7: 其实校服这个问题是非常典型的，一直都有人在呼吁说要有这个垄断啊这种问题。对、啊，
6: 对呀、啊，你一件 hoodie 你要卖差不多130、150一件。 件西装你要卖200-300块钱、
7: 嗯、
6: 200-300纽币、哎
7: 嗯、
6: 对不对，什么买个小名牌都够了对不对，嗯，他跟你说我是用特殊的材质，就是筋膜耐造，看不起谁呢对不对，你给我1000块钱我也能给你这给你弄一个怎么不、
7: 嗯、
6: 怎么不耐造了、
7: 嗯、
6: 我们穿都是纸片子啊，但是这大家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哈，
7: 是
6: 嗯，
7: 那现在委员会呢是同步啊，要表示开展行业的科普教育，并且面向采购相关的企业呢要普及反垄断的知识，委员会就呼吁啊，任何掌握这种垄断线索的公众都可以通过官方渠道直接向这个商业委员会呢进行举报，那针对已经参与到垄断行为的一些企业和个人呢，你是可以提前去申请宽大处理的，你就先把自己抖露出来。那这个垄断中呢，第一个主动向委员会报备并且配合调查的当事方，可以获得到民事程序的宽大处理或者是刑事起诉的豁免。
6: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7: 是的、
6: 嗯、啊，就是这么简单、
7: 嗯。
6: 我看看有没有人自曝跳狼。
7: 对，
6: 然后到底这个挖掘能掘地三尺吗？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现状？每一年用于商品服务的采购515亿，咱们为点钱拨个几千万，合理不合理？炒翻了天、
7: 嗯、
6: 是不是？这里面要是但凡能有更多的透明、
7: 嗯、
6: 这省点那省点，我跟你说这什么路都能修好了，
7: 没错，
6: 什么事儿都能干起来了。
7: 是，
6: 而且它不一定是说光是在价格上的便宜，它的工作效率可能也会更好啊。
7: 对啊，因为你要是能够处于这种垄断的一个手段，或者说你相当于被中标内定了、
6: 嗯、
7: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上赶着去把你的效率拔高呢？你的竞争也会就没有竞争了嘛。
6: 是的、嗯、所以这个话题咱们是开放性的，今天是一个开启、
7: 嗯、
6: 随后我们也会密切的来关注到底能不能够打破所谓的新西兰式的垄断，
7: 嗯，
6: 或者是腐败，好吧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了、
7: 嗯、
6: 当然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继续守候，因为接下来还会有世上无难事。从这一周开始，国会已经正式的休会，所以我们都会一点一点的帮大家来梳理不同的政党的政策。咱们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别人怎么反驳他们，希望能够给您的嗯，怎么说呢？这个选举投票啊，更多的参考，
7: 有些更清晰的思路。
6: 没错，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以及反馈啊。这个西西的这个这都看明白了，说这一届政府在 Luxon 领导之下，助纣为虐，不顺大事，再努力也是缘木求鱼。包括我们三群之中也有朋友说、
7: 嗯、
6: 换句话说就是没底线，最后跟谁合作什么政策都有可能拒绝这就是我的担心。我们现在矛头觉得解决了 Luxon 就解决了 Peters 就完了，不是这样的、
7: 嗯、
6: 那 Peters 之后还会有其他的 Davis， 还会有其他的 Law 这个 Louis， 对不对啊？
7: 还会有更多的人、啊、
6: 你还会有更多的人。我现在跟你讨论的是你有没有坚持自己底线我不会让步的谈判技巧和 power， 而不是我们就认命，我们是个小国，我们没有太多谈判的一些可能性，我们就应该顺从着大溜、
7: 嗯、
6: 那不就是可以证明我们和美国在贸易的问题之上我们就已然第一时间的躺平吗？哎，算争也争不了，他依旧是我们的好朋友，他收别人40%，收我们15%、
7: 嗯、
6: 那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去哪怕坐上桌讨价还价但是结果不如意的领袖，也不愿意是一个就是欺软怕硬的领袖吧，是吧？我这个话可以说的明白一点、
7: 嗯、
6: 你不能说你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马上就圆滑了，你面对着民众你天天讲的掷地有声。 Luxon 是可以果断的去处理问题的，比如说 Chris Pink 的问题，
7: 嗯，
6: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对外的尖锐的棘手的问题之上是没有看到他的果断的，
7: 是
6: 吧、啊、好、
7: 嗯、
6: 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吧，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记得继续守候，因为还会有世上无难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 0995313130。

0: 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了。世上无难事，再一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 Lawrence。
2: 你好，大家好。
1: 是，这是我们的绿党国会议员 Lawrence 啊。是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国会休会，然后你来冲刺选举的过程。
2: 对对对。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上周五这一周末是中秋，所以也是希望说大家有一个，过了一个好的一个中秋，
1: 是是
2: 全家团圆，身体健康。
1: 是，那接下来的活动的安排，你自己是怎么分配？因为你其实自己还是有选区的。
2: 对，其实今天下午我要去 Rotorua 两天，因为虽然我有自己的选区 Epsom， 但是毕竟因为选举还有很多。关于我们的这个政治范围的一些 portfolio 的一些的辩论，所以这一周这前三天是去 Rotorua， 因为 Rotorua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活动，而且会有周三早上会有教育的辩论，
1: 是，
2: 然后明天趁这个时间去 Rotorua 那一边了解一下司法的一些现况，因为Rotorua 这一次在上一次的拨款里面有说，因为他们需要建一个新的高级法庭，新的一个地区法庭district court， 所以也在那边跟一些社区的一些律师之类的去谈一谈他们最新的一些发展吧。
1: 是，其实这三年对你来说是特别的哈，因为是你第一次进入到国会，
2: 而且我还不是第一天进的国会，是2024年3月份才进的国会。
1: 是啊，其实可以。
2: 两年半吧。
1: 对，所以在这个一个两年多的过程之中，然后你变成了国会之中的辩论高手。一个人，我看到你的发言的平均额，当然他是绝对的，在国会发言最多的，时长
2: 最
1: 多的人。
2: 对，
1: 一个人
2: 问的问题也最多，
1: 问的问题最多的人，然后是可以平摊四个人的量，是吧？1:4，以前叫什么1:4？是，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有绿党对于你的信任和托举了。
2: 对，第一是绿党对我的信任，尤其是说从这一次也是说让我非常怎么说呢，让我非常这个嗨
1: Peters 这件事情，
2: 不是 Peters 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一次尤其是在党内的一些不管是排名还是什么的，有党内的党员跟民众的一些支持，真的是让我非常欣慰，尤其是因刚才吴姐说的这个 Peters 事情以后的一些支持，所以我能理解说其实还从我在不管是在国会在社区以我的 portfolio 的一些表现可以看到说绿党确实说对我比较信任，
1: 是
2: 这个让我也感觉说也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吧。
1: 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哈，我们常常会看到不同的政党，然后里边可能都会有我们的华人议员的面孔。现在我其实起码知道有4-5个政党里面全部都是，哦，不止哦，
2: 好像
1: 基本上每个党都会
2: 有
1: 华人议员，对，基本上每一个都会有
2: 华人的候选人。
1: 也在，抱歉，我刚才这个表述不是很好，但是在我自己的观察和这个侧面的记录之中，我个人非常确定的是，我觉得绿党对于华人议员的重视和托举的程度是我认为最高的。
2: 绿党最大的优点当然从我个人的感觉说，很多的优点不光是绿党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党因为我们不管是什么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价值观全部都是属于那种有意义，鸡大是必人类
1: 呗
2: 但是绿党还有就是任何一个议员任何一个候选人我们都有给他这一个怎么说呢，让他们比较自由发挥一些那意思从一个党的一个角度，因为绿党是属于草根的组织所以即使从党魁的话，党魁也可以认可到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强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2: 但是所有的人都是以同舟共济，以同一个目标去实行，但每一个人实行的途径不一样。就是人在力量里面的怎么说，人格可能也是说，有一些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从绿党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党魁，不管是绿党，都给我说足够的自由的发言权。
1: 是，其实在我的侧面的这个看法来看到的话，包括我们说两个大党啊，国家党和工党，其实看似好像华人议员就是这个不少，华人候选人其实不少，但是他们似乎都把华人的候选人放在了一个要去帮我在华社去宣传和吸引，其实这也是华人会选的比较多的两个大党了。那他们对于华人议员的华人候选人的一些重视程度，其实我看每一个人全都是卡在了那个最难受的地方。
2: 对，
1: 对比上来说，其实绿党我们不可否认华人对于绿党的接受程度都非常的低，但是所以我不觉得他有在指着你去给华社拉更多。那你说到底，你觉得为什么华人对于绿党不认可？
2: 可能也是一点，就是从绿党有谁的话，可能会对于没有在华社里面非常活跃
1: 宣传
2: 一点的，对，但。还有一点就是你宣传跟活跃是为了什么，你是说宣传跟活跃是为了拉票的话，那是一回事。

0: 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可能华社对于绿党还有不够的了解，但是我们说以身作则，我们希望不光是靠耍嘴皮子，真凭实据的，如果能有不同的地方去帮助，不管是政策的话，或者是关于签证方面或者任何别的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有能力去帮助的，一定能帮助。这样的话，可以说慢慢去，让华社可以看见到真正绿党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对于他们的帮助有什么地方。我记得很多的地方，你现在从一个移民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两个大党或者是别的，哪怕优先党行动党，都现在出现一些政策跟比较极端的一些移民的一些政策，但是绿党的因为价值观在那儿，所以绿党一直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这一个，不会是因为政治啊或者是因为选举啊之类的去改变自己一些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件事情。但很多的地方我觉得华社其实从一个华人，从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价值观，有很多的地方其实跟绿党也是非常相像的。所以现在可能也慢慢自从 Peter 的事情发生了以后，也慢慢可以看见很多的观众们，很多的华社的同胞们也会跟我说你能这样站出来，为我们能站出来，也是说值得表扬，但是也是值得支持。所以这个也让我感觉说应该我更对于这方面更努力一些。
1: 明白。
0: 对。
1: 好，那么在你的观察里面，在过去的三年，你认为，因为你也是很想就来到新西兰，你会认为过去的三年有哪一些改变是你不能够去接受的吗？或者是说在这三年之中，
0: 我觉得太多了
1: 、
0: 可能也是说第一届，因为第一届议员可能大家进国会的时候都有对于国会的一系列想法，对，或者我觉得可能如果你去国会的话，你不管是哪个党派，如果你有证据在，你有你真凭实际的数据在的话，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1: 明白，
0: 不管是在中央委会，不管是部长。但是我发现尤其是这一届政府完全不听不闻不管不顾，就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无法无天，真的可以这么去说。而且瞪眼撒谎很多的地方但是你在国会上你不能说你撒谎，因为你不能说别人撒谎，谁都可以去撒谎，但你不能跟他们说撒谎，
1: 明白
0: 谁都可以说有种族歧视的行为，但你不能说你这个人种族歧视。
1: 所以
0: 我就觉得在国会厅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纪律吧。
1: 所以你认为他们其实很多的决定是没有依托于专业的调查和
0: 完全没有。你从司法的一个角度来说，就像咱们最新的这一个 Move on Old 的这一个
1: 驱逐法案，
0: 关于无家可归的人，警察不赞同，司法局不赞同，任何的小店 Retail New Zealand 不赞同，剩下草根的一些社区的一些组织不赞同，没有一个人赞同，没有一丝的证据说这个管用，这个是应该是用的，但是部长就说我就乐意，怎么办呢？那我怎么样？我是部长，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政府，我愿意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真的是属于很多的地方，这一届政府尤其是像皇帝的新衣那种感觉似的，只是围绕着喜欢他们的人，只是围绕着跟他们说一些好听的好话的人。所以如果从一个中国的一个角度来说，这一个政府跟他们的部长完全是一个昏君的一个现象。
1: OK， 就是不能够去倾听大家。那同样包括这个青少年训练营，是吧？
0: 青少年训练营或者是这一个 fast track， 或者是关于这一个资源管理法的改变或者是教育
1: 的改革，因为我看到校长其实都是不同意。
0: 对，校长不同意，而且你看最新的关于教育的一些新闻，就说部长Eric Stanford 他们的办公室竟然去让局的人 去把什么事情不透明、嗯、不暴露出来、嗯、而让他们去把这个 official information 的 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那意思，你在新西兰你不管是国会你不管是啊、

0: 政府，你不管是局的话，你都得有一些，都得有些透明度，
1: 明
0: 是
1: 白，
0: 必须的。
1: 是，
0: 这个是说新西兰的一个民主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体
1: 是，
0: 现。所以，一个部长的办公室竟然能跟一个局的一个人，让局的人跟他们所有人说。所以这一次事情发生以后，咱们看见这一个 ombudsman 现在也正在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我给 ombudsman 也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必须得是独立的做一个调查。所以不光是这一个政府不听不闻不管不顾，而且不听专业人不听民众，而且还特意的想去隐藏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这些政府最危险的，是历来咱们没有看见过的。即使说历届的国家党的政府，咱们都没有看见像现在的这么怎么说这么让人担忧的一些行为。
1: 因为你觉得不够真诚是吧？你觉得他们都是自己说一套，然后我们感受的可能是另外的一套，行业里面是不是？但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选择的团队不够专业吗？是因为这些人的从政经验太少了吗？是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在极端的去寻找更好的成绩，而不愿意踏踏实实的去做事了吗？
0: 都有。
1: 都
0: 我
1: 有
0: 觉得，我已经
1: ，OK，
0: 说的这三点都有。首先一点，从领导的一个角度，你如果看一个领导，连批评自己内阁的部长，你不敢说 Winston Peters 之类的，而且让两个小党让他围着他团团转让他弄得团团转，所以从一个领导的一个角度，还是太嫩。
1: 明白，
0: 而且从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从他们的一个群队里面，除非有那么几个，大部分的人只是会吵吵嚷嚷，但是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Simeon Brown 他不是医生，Erica Sanford 他不是老师，是可能部长不见得说在这一个范围圈里面。
1: 就
0: 有
1: 必
0: 这样的
1: 须
0: 记忆，
1: 是
0: 有
1: 明
0: 这样的
1: 白，
0: 经验，但是你得，如果没有的话，你得听别人的反馈，你得听你的这一个 sector，等于说你教育界的反馈，你应该听的是你的局的反馈。但是很多的地方，而不管你是健康局、教育局、司法局，不管你是说那这一些部长所给他们一些反馈，教育局有时候站出来说，我们跟部长说了，这个不可以实行了，但是部长还是去做了。为谁做的呢？既然你没有得到教育界的信赖，没有得到教育局的信赖，没有得到老师们、学生们、家长的信赖，你是为谁做的呢？所以很多这一方面，我觉得这一届政府跟历来的政府，不管你是历来左翼的政府、右翼的政府，都做的相比下来更差。
1: 是，好，那我刚刚问了 Carlos 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因为当然他是觉得这一届政府他们做得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不错哈，那我说了，为什么你们做得如此之好，得到的反馈如此之正向，有了如此多的成绩，但是你们的民调结果却如此的不尽如人意？但是我同样也想反过来来问到你，Lawrence，因为毕竟你是反对党的，像你这样反对派的，是吧？那你觉得他们做的如此不倾听民意，如此不专业，如此好大喜功，那为什么他们现在的支持率，就是说咱们仅仅说工党和国家党之间，没有出现一个压倒性的声音
0: 可能很多的人对于两个搭档都背不住，对于两个大党的信赖度都不像原来那么高了，因为毕竟这是也是一个 MMP 的一个体现。从国家党向国家党说，不会增加新的税，是你不会增加新的税，但是民众们不是傻瓜，
1: 明白。
0: 选民们也不是傻瓜，说你不加新的税，那我费呢？费就不涨了吗？
1: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是 tax 还是 levy 之间的
0: 对，
1: 一个
0: 所
1: 讨
0: 以
1: 论。
0: 你税不涨，但是你比如说公交费会上升，你的电费、水费，你申请任何东西的费，因为你说你这边又不给，比如说地区政府去拨款，那边又让地区政府的 rates 定到4%，又想把它调到4%，那地政府说，那我钱哪来呢？你又不给我，不供给我钱，你这边又不让我去收钱去，那样的话，那我只能说，那好的游泳池的游泳池的费翻番儿。电费翻番，水费翻番，那没有别的办法。
1: 因为我们必须要认清现状嘛，现在的话就是没钱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知道愿景是希望老百姓尽可能的少花钱，但是也有一句中国的老话叫背着抱着一边沉，是吧？我们一定是要让这个经济去促进和发展的，就像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一定要开支。
0: 是，而且觉得很多地方你让经济发展的话，其实是谁捧起来新西兰的经济？是新西兰的中小企业真正按比例来说
1: 是
0: 捧起新西兰的经济。
1: 是，
0: 但是咱们看见这一年中小企业倒闭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啊，不是说有史以来最高的，是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失业率有史以来数一数二的，所以很多的地方这一届政府国家党。你可以说啊、哦，我们没有新的出来，我没有这个。你看我们的，但大家说，你可以这么去说，但是我是亲身去体验的。我亲身体验的就是面包蹭蹭蹭涨，
1: 是
0: 牛奶蹭蹭蹭涨，黄油蹭蹭蹭涨，奶酪蹭蹭蹭蹭涨。
1: 是
0: 你不管你说什么的话，我们是深有这个体会的。可能作为议员来说，作为部长来说，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体会。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说，他们有这一方面的体会。但相同的话，可能很多的人对于两个大党来说，可能觉得国家党应该更有力的去更大胆的去实现一些，去提出一些政策来。但是也没有可能太多的这一个方面的一个更非常有力的一些政策。像比如说咱们说，你不管你对于绿党的 Kiwimart 这一个超市，你是喜欢你不喜欢不喜欢，但是所有人都不能否认说，两个大的超市确实是把市场垄断了，应该打破。可能打破的想法不一样，但是如果绿党没站出来说我们去就会有一个第三个超市，这样的话把他们俩打断打破，打破完了以后我们能有一个更廉价的一个机会，可以让让新西兰的物价下降。
1: 你们确实是在引领着政策大家的集中的讨论，因为确实是你们先提出了 Kiwimart。 我不管认同，我在节目中我也说过，我说我觉得太理想化了。不管如何你们是给出了方案，看到了要打破超市的垄断，紧接着两个大党也都是跟着，
0: 对，
1: 纷纷的出了政策。这个确实是有一个先后关系的。
0: 对，确实是。
1: 是，那么你会觉得在现在大的趋势之下，就是小党的支持率，或者我坦白说，其实
0: 绿党的支持率
1: 没有对在不断的上升，但是你们本身也就是第三大的被支持的党派。那你会觉得在和工党的合作之中，你们会比原来更有坚持一些政策改革的信心吗？
0: 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们有自己在选举的时候一些想法，在选举的时候一些政策。不管是哪个党派的话，我们坚持就是说，如果你想看见这一些政策实行的话，你就投票给这个党派，你去投票给绿党或者投票给别的党派。之后去谈判的时候，如果绿党的支持率更高一些，那样的话我们就更有能力去跟党派去谈判，说这个是我们想要的，因为我们是第三大党，我们能站住这一个位置。所以支持率高越有能力去越有谈判。
1: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也不一定。你比方说温森皮特斯之前人家刚跨过5%的门槛，人家在谈判也很有坚持的。我把话说得很明白，你们会有了这一届历史的借鉴，你们会在谈判之中为自己更多的削尖了头的争取权利吗？
0: 那也会的，因为毕竟绿党只是说跟执政党合作两次，而且并不是说因为从在新西兰就有几个不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道路吧。
1: 明白。
0: 你可以说 coalition， 像这一次是 coalition 三个党派，但2017年我们是 confidence and supply agreement， 是有一些不一样。然后2020年是 cooperation agreement， 有合作 关系又不一样，因为2020年，你不管是2017年跟2020年的话，我们都没有内阁部长。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哦，你看在工党跟绿党的带领下，我说那绿党有两个，2020年有两个外阁部长，2017年的时候有三个外阁部长。
1: 是，
0: 但是你知道谁2017年在内阁吗？
1: 嗯，
0: 优先党。
1: 是，
0: 优先党在那边说，哦，你看这个疫情怎么怎么样。你是内阁部长，你是副总理，你做的这一些决定，你现在反过来这个失迷了那种感觉似的，记不住了。
1: 是，
0: 嗯，所以绿党到现在的话没有任何的内阁部长，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去谈判。吴姐说的非常正确，我们会更为自己的政策，更为自己绿党的一些想法去努力。
1: 嗯，是，就是其实也可以去均衡一下的，因为我看到还是有很多的人在支持。当然我知道也有很多的华人朋友可能会因此而担心，完了，那绿党想要去升的税等等怎样。但是我依旧在钱的问题上是这么来看，但不是为了去说服谁哈。
0: 嗯，
1: 我们自己都没有从政的经验，但是我们可能有养家的一些经验。现在的情况就是家里的日子很不好过，请问我们要怎么办？你会说努力赚钱，对不对？好，努力赚钱，那你先要去买一身行头，买一身西装，你需要有投入，你需要先去买一点伴手礼，需要去打开你的市场。
0: 嗯，
1: 那么现在同时要做这些事情，就是要削减家里面的开支。本来今天晚上有炒肉片，现在就是没有了。未来的话，孩子的一些上学的影响会受到冲击了。我们时间怎么样来分配？当然我们知道的道理都是开源节流四个字，但是你知道背后的政策需要做很多的依托的。
0: 对，
1: 就钱一定先前是要拿出来去做的。
0: 而且你要不就是现在拿，你要不就以后的政府拿。就像小孟老说，就用这一个这个家务管理家庭管理的一个比例吧。如果说今天哎呀房顶漏雨了，不行，你不能花钱，今年已经花够了，不能再花了，漏就漏吧。
1: 嗯，
0: 然后一年以后两年以后哗啦房顶塌下来了，
1: 嗯，
0: 你不光你得去找另外一晚去住，
1: 嗯，
0: 你知道吗，修的会更贵一些。所以你现在不管是教育，不管是交通，不管是医疗，你现在不去拨款，不想办法把这一个事情扭转过来的话，那以后会越来越贵，以后不见不会越来越便宜。
1: 是，
0: 所以你现在让大家说，哦，我没有新的税，我们不能贷新的款，勒紧腰包，这样的话以后下一届政府他们得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我就是家庭这个特别形象的。
0: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看当时国家党70年代毛泽东他是总理的时候，他们当时的最高税是66%，income tax 最高是66%，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一方面。但是从那个时间段的时候，新西兰整体的待遇，你不管是医疗方面，也是说属于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1: 是，
0: 很多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哦，新西兰福利非常好，待遇非常好，90年代80，那是因为70年代高税而带起来这一个给顶的这一个底。
1: 嗯。
0: 现在咱们并没有，所以我说如果说不想加新的税，好，那样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就更长一些，去家庭医生就更贵一些。你如果真的那么去算的话，与其不如上更高的一点的税，比如说甚至但是96%的新西兰人不会上更高的税，在绿党的这一税的政策里
1: 下，
0: 如果是说 income tax， 当然你我说是全国负九超负0.01的这一个标准的时候，等于说有净财产有1000万的净财产，个人1000万的净财产的情况下，那样的话恭喜你，你是新西兰0.01的首富。
1: 我特别有趣，我那天看了一个新闻，底下是有一个洋人的评价，说反正总结下来的意思就是没有巨富的命，操着巨富的心。就是说你不是那个0.01的人，然后呢你在为这个税收而特别的纠结，
0: 而且你在被别人省钱。
1: 对，
0: 但是对自己却没有利。
1: 对，然后我还看到了，就是资本利得税，当然这个是工党提出来的，它居然在商业的一个民调之中是超过半数的支持，这个让我挺意外的，因为他这次就是问的有房产有投资的人，你对资本利得税的看法，居然超过一半的人是认同的，我挺意外的。
0: 而且最新的民调上面也是说，三分之二的新西兰人喜欢想看见绿党所推出的这一个超富的税。
1: 所以我常常在想，华社的看法和咱不能说主流，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旁支儿啊，但是为什么会和大的民调感觉特别特别的不同，我特别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很好奇，是我们的生活理念生活环境，就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啊，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就是比较自由经济的，还是因为国家党确实在华社的宣传会比较多，还是怎样，反正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自己有投资房啊，我自己也有一些可能我觉得会多多少少涉及，谁愿意被加税呢，但是比起加税属于是明明白白而且是超出的部分的这个获得，我自己算下来也许就以我的这个点资产，在不卖房子什么各种的前提之下，我估计我交的税
0: 就是真的，咱们说
1: 我倒挺希望
0: 谁认识说进个人的财产是1000万的，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个人财产，
1: 我跟你说未来要是有一个人跟你说
0: 啊，
1: 哎，我真的是对于绿党要招的这个税，我是这个很头痛。那要恭喜他，你是不是个1000万？
0: 真的，
1: 但是你们确实也有对十几万的人下手啊。
0: 对，十几，对，那是属于 income tax。对
1: 对，
0: 16万以上的话，你就会稍稍多付一些。
1: 但是是16万，只是你超出的那一部分。
0: 超出的那一部分，因为新西兰是叫做 progressive tax，所以每一个阶段你都是说上的税的不一样，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会更公平一些，
1: 明白，
0: 因为前第一万不会上税，那样的话低收入的人
1: 明白
0: 会上的税更少，平均下更少一些。
1: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弄明白税务的体系的，因为大部分 POYE 都是在公司里面会计就给做了，新西兰的税是分成好几个估计来做的，你第一个10000是多少，第二个5万是多少，
0: 7万9千9百，
1: 对，到了7万是多少，7万再到16万是多少，是这么分阶段 ，OK， 当然你可能还是会很不爽哈，但是我自己的考虑就是，我当然我也很讨厌加税，最好政府天天给我发钱，我才开心呢哈。
0: 但政府给你发钱的话，你的钱你得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发钱了，跟你说哦，像这些政府，我给你像。多发了可能最多差不多一周20块钱，多发20块钱。
1: 而且是我有小孩子。
0: 但是你的油价，
1: 明白。
0: 电费，我一周涨了80块钱，那我60块钱哪来呢？
1: 或者咱们这么举例好了，我们就是电费、油价，那一个可能是中东的问题，一个可能是垄断的。
0: 但是
1: 我觉得是地税的问题很能说明问题。
0: 但是不光是地，但是我说油价的话，如果这些政府真正确确实实的去提高新西兰可持续能源，像太阳能、风能、水能这一些方面的话。现在也不会被中东发生的一些事情被挤到这个程度，
1: 明白，你就觉得还有可以，
0: 如果没有取消 clean car discount， 比如说他们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这一个清洁车的这一个红利给取消了，那个时候新西兰的 EV 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一些 EV 的话，现在也石油也不会说对于新西兰当然会有影响，这个不能否认，但是不会像现在的影响这么大。
1: 是，所以我其实自己在想的是，我们不是做客的人，对于新西兰来说我们不是来这边看你给我提供了什么茶什么点心，我可以带走什么样的礼物，我们是在这里要一起生活的，生活就是一起共同来面对的是支出、负担、负面和他的现在的咬牙坚持明天带给我的光辉未来，对吧，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吧。其实为什么我刚才想举低税的例子，有人会说那是 Win Brown 的事儿，那是地区政府的，但是就是因为地区政府得到的支持不够多呀，未来的 City Ruling 的全部是要由奥克兰自己来买单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就是变相转嫁到我们身上会增加的一个税率。你会觉得我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中央政府帮我省了多少钱，但是它挤压到地方，地方就会在你的水费、拥堵费，就会在你的 他只要卡紧这地方就行。
0: 对，
1: 他说我不收薪水，但是我要留下更多的钱，我就卡住给地方，地方自然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0: 在不同的局里面，他们说如果没有，如果政府不给拨足够的款的话，每一个局他们有这个能力去收更高的费，那的话可以说补充自己的，
1: 明白，
0: 自己的运营。所以如果即使说你有自己的生意的话，你有自己的公司的话，你会看见这一方面申请的填表的一些费用什么的，不管你是说从地区政府，不管你是说从不同的局里面，你会发现你要付的费每一年会增长。因为你不管说局的话，你说我们得运行啊，我们得运行，所以我们用 levy 的这一个角度去把去补充我们的腰包，因为政府这边不给我们拨足够的款，但当然，他们会说找一个平衡，你不能说随便收费为了补充自己的腰包，
1: 明白？
0: 毕竟也是说合理的，但是他们你会发现，如果说建筑的话，你申请 permit， 你申请比如说像 construction permit 之类的，这个建筑的这些证。这个申请的这个证的费你会也看见有一些提升，
1: 明白？好啊，不知道了，不知道。我觉得有很多的钱是躲不过去的，只是它到底从何而来。现在呢，各个政党给我们的其实也都是报喜啊，还没有到报忧的时候。什么时候报忧？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报忧。
0: 不光是财政预算案，我觉得报忧的话，其实作为老百姓以后，作为老百姓每一个人天天这样的话，去一定要算计，因为我说今天买什么呢？因为物价在增长，电费在增长，一切都在增长，但是自己的收入没有涨得那么快。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一个才是说真正的报忧，因为咱们已经从民众的这一个角度已经跟我们说了，说我们现在没办法活下去了，你怎么办？你作为政府来说你应该怎么办？你作为议员来说你应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听见的。
1: 所以绿党现在的核心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改变民生的现状，所有都是
0: 核心的就是affordable living， 那意思就是说
1: 可负担的生活。是，所以我看包括什么 KVMart、KVPower， 这都是
0: KVPower， 还有像税的一些改变，96%的新鲜人在我们的税的改变里面都会有更多的钱，而且我们所收的更多的税会降低别的，比如说医疗费，
1: 明白？
0: 医疗的等待的时间，交通费，
1: 哎，在整个大选之前，你们还是会有新的政策推
0: 出的？还会有新的政策？
1: 因为我看医疗还没有，我很期待。
0: 我们最新推出的政策是关于这一个怎么说呢？是关于说客跟给每一个党的投资的一个限度。
1: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什么这个顾问费。
0: 顾问费
1: 是不是是一些说客，然后包括一些智能，
0: 对，所以把它卡在不能公司不能去公司不能捐款给党派，
1: 明白？
0: 个人可以捐，但是不能捐超过30,000。而且任何的一些说客都得有一个在一个这个 register 吧，一个等于说必须得登记，这样的话
1: 比较公开透明。
0: 所以刚才我所说的这一届政府不够公开，不够透明，不够民主，这一些很多的一些改变必须得有一些调整。咱们从看 Fonterra 之类的，去竟然用这个用一个走后门的一个角度，用 Gmail 然后去避免这个 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这一个新鲜的这个透明，就是说比较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法律吧。所以咱们可以看见说客在新西兰的作用。就可能我不知道吴姐你有没有看见最新的一个 Nick Hager 也是一个记者，
1: 叫做 Dirty Work 是，
0: 对，你看像他们所曝光的是 Taxpayers Union、Taxpayers Union， 你看像比如说在新西兰的这一个从一个教育的角度，新西兰的教科书里面，这一个社会学从低年级到十年级 year one to year ten 这一个阶段，很多原来在教科书的东西，气候变化之类的全部都没了。
1: 是，
0: 但是 Taxpayers Union 在这一个社会学的教科书里面，为什么？
1: 值得大家的深思、
0: 嗯、
1: 所以你又给这个书就像打了一个 call 似的、
0: 嗯、
1: 让我想去读一读。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他书的销量非常的好啊、
0: 嗯、
1: 大家可能都会想看到一些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的知道的内幕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好的，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之中，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参与、嗯、然后还有表达。那么未来的几周的节目我们都希望细细的把政策讲给您听、
0: 嗯嗯、
1: 啊，那接下来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分成几期的节目，我们专门一个一个来说、
0: 嗯、
1: 比如我们提出来的主旨就是要让大家变得更可负担的一些生活、
0: 嗯、
1: 对吧，那么到底从衣食住行看病等等、
0: 嗯、
1: 从如何来解决、
0: 嗯、
1: 非常感谢 Lawrence，
0: 谢
1: 谢
0: 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这样了，今天祝大家生活愉快，拜拜，
0: 祝大家每天愉快，拜拜。

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0: Life jacket laws are changing across New Zealand. From the 9th of October, the law will require all people on recreational watercraft 6 metres or less to wear a life jacket. Learn more at maritimenz.govt.nz/lifejacket-changing.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 2163号， 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 0800-854-834。
2: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向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 有所提升，也有收获。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2: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

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目养人的眼睛，在你眼里谁是羊群，夜里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减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1: 我不在家里。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御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1: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
3: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4: Entrust 的377刀股息刚刚到账了，呼呼，共有37.4万户奥克兰家庭和企业正在共同分享 Entrust 发出总额1.41亿纽币的股息，所以尽情庆祝一下吧，口袋里又多了一点钱，犒劳一下自己，拿去支付账单或者存起来，由你决定。还没有收到吗？可以前往 Entrust 网站查看自己是否符合领取资格。奥克兰，享受您的 Entrust 股息吧。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0: 修，隔离空气囊，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